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双方博弈之下，伊美谈判还能否继续？
1: 国际新闻眼，新一轮黎以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以色列会顺从美方意愿与黎巴嫩握手言和吗？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启动，调水调沙怎么调？为什么能够遏制悬河的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讲述农业专家推广高效种植技术，收获丰产的回响。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启幕，人工智能含量拉满的本届链博会怎样赋能你我生活？
1: 15.5期间试点推进地热能替代传统天然气供暖，地热走进我家门还有多远？
0: 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等网红养生水饮料走红，所谓养生水，养的是健康还是生意呢？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谈判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就黎巴嫩问题发文威胁伊朗，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方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随后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谈判，转向内部磋商。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以色列媒体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的角逐来到下半场，佛得角队再入一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2。在上半场比赛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队史首粒进球。今天9点，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新西兰对阵埃及，这也是新西兰与埃及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北京市商务局昨天表示，端午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61.1亿元，同比增长1.6%。北京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650.4万人次。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同一天说，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都超过了30%。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21号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都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一位消息人士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于当地时间21号15点左右开始，在持续约一个半小时之后，因各代表团需要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
3: 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也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3: 由于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继续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继续的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目前调解努力仍在持续，但尚未取得最终的结果。
2: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3: 针对这一事件，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2: 据伊朗方面消息，本轮伊美谈判当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总台记者获悉，在谈判过程当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的行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了明确抗议。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包括，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
2: 据以色列方面21号晚间消息，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消息称，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的底线。
3: 据了解，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据知情高级官员的消息，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之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的撤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上述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
3: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的限制。以军还发布声明称，在黎南部展开的行动当中，打死了2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黎巴嫩境内没有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空间。
3: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消息，3月2号到6月21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袭击已造成4106人死亡，另有12153人受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伊朗和美国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据报道，21号的伊美谈判当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 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3: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上看呢，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那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什么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4: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5: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实现。
4: 今年四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四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6: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三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4: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地让急于与伊朗达成妥协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本轮美伊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
7: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啊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啊，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2: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三个多月，黎巴嫩大约五分之一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三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指出，
7: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啊，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4: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诸报端。李少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利益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5: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利益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4: 李少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离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7: 以色列今年9月、10月要大选啊，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中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8: 早上好，永庆。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眼下咱们国家今年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在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比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6月19号入梅，比常年偏早。那预计江南地区梅雨量将比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将接近常年。那预计今天长江沿线普遍都会被降雨所覆盖，在贵州的中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和东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还会出现在贵州、广西、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在频繁的降雨的冲刷之下，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的发生。那预计后天到27号周六，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但是6月底雨带还会再次的北抬。南方的主雨带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所以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今后三天在副高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暑热将会继续的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十分的闷热，建议当地的朋友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小心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先掌握到这里了，静静。
3: 好的，李可亮。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 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的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被明显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3: 每到汛期前，小浪底开闸泄洪的壮观场面都会如约呈现，百米飞瀑腾空奔涌，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那么这项每年如期开展的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呢？
2: 黄河历来是水少沙多，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调水调沙又是怎样遏制悬河发展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9: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来进行一个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槽，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槽之后呢，它流量很大，协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槽淤积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输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输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泄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4: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9: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矿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七下八上，那我们就在之前6、7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4: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9: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4: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峰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9: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 它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这行刷鱼，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远距离的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10: 南风起，覆陇黄，
11: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小麦，
12: 力还非常大，饱满。
10: 千愁熟，古飘香。
1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眼下河北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最近这一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高阳县的麦田里，和往年一样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
3: 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他们焦急等待麦田给出分数的时节。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采制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15: 但是千里种不行、
16: 哎、对，但是千里种不行，就碎粒数还行，关键措施尤其是春天的措施落实得很到位。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过处麦浪翻滚。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炙热的阳光下，甄文超弯下腰，轻轻掐下一根麦穗，放在手心轻轻揉搓，饱满的麦粒落在掌心，他捏起几粒放进嘴里，眉头舒展开来。
16: 尝尝，我一咬的话能尝到含水量，要咬不动了，那含水量太低了，机械一收割就容易掉粒儿。但是如果太湿了之后，因为不好脱下粒儿来。
18: 张老师可以割了，现在是。
15: 这个可以了
18: 啊，可以了啊。
17: 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以前没用节水技术的时候浇这么多水，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是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泡坏的麦根，年少的甄文超那是站在田埂上，满脑子只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用最少的水种出最厚实的庄稼？这个课题他考了30年，高阳的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16: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非常宝贵。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既保证不了这种资源上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把脉，测伤情，算蒸腾，调播期，像绣花一样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
16: 但是今年春天雨水还是相对来比较充足，是吧？
15: 对，雨水比较充足。
17: 技术落地带给土地的改变肉眼可见。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用工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你还能提。

0: 慕名加入甄文超的研究团队，从此几乎每个周末他也和老师一样成了泡在试验田里的人。
1: 说实话就是非常的忙，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假期。甄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0: 最年轻的研一学生苏欣去年九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航拍测产数据很快出炉，亩穗数 53.96 万，千粒重43克，产量每亩 675.98 公斤。
2: 看着它慢慢的长出来到现在收获，感觉自己收获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0: 夕阳西下，甄文超从麦田里直起腰身，深吸一口气，熟透的小麦清香混着泥土的温热，是他总也闻不够的味道。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3: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0: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会来自十几家企业，而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呢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那就在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7: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那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目前你在现场感受到的会场氛围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尹静。那今天呢是端午节后的第一天哈，也是第四届链博会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也是一早就来到了本届链博会的举办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顺义馆。那现场可以看到，参加今天上午活动的嘉宾们呢已经陆续在进场了。其实和其他展会不太一样的是啊，在链博会上，这个参展商啊不是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示这个链条，展示生态。所以每年链博会呢，我都会特别去关注它的展区的设置，就像是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张活地图一样，那哪条链在升温，哪条链在聚势，可以一目了然。那本届链博会呢将继续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那我们也注意到啊，原有的这个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同时呢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那先进制造链呢今年也是首次设置了1000平米的低空经济专区，将打造从核心器件到整机应用的完整生态，其中呢航空产业链和新材料领域呢也是值得期待的。绿色农业链上呢，全球的这个农粮供应链的三大领军企业将首次同台，从智慧育种到终端消费，从海外产地到中国餐桌，观众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条舌尖上的链条是如何运转的。此外呢，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呢也都有各自的亮点和重磅的展商。另外啊，今年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在延续往年这个主宾国设置的基础上呢，链博会首次设立了外国主宾省， 省与省的对接往往呢比国与国的合作更加的精准，更加的务实。今年呢，法国的这个奥罗阿大区，和这个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大区将作为主宾省，联动中国的主宾省安徽还有海南，这种从国家到省州的下沉式的协同啊，将为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

0: 线的跨境的布局打开新的通道。引进。
1: 嗯，那今天你会特别关注哪些活动呢？
0: 今天我有两个特别关注的重点哈，一个是我刚刚讲到的今年会新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那据了解呢，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公司也参与了共同的策划。从展区的名单上，我们也能看到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将纷纷亮相。那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所谓华山论剑，我们一定会去关注。我想我主要会去观察一下平时这些在全球市场上正面这个较量的对手，在链博会的同一张桌子上秀链条的时候会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另外呢，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暨全球供应链报告与指数发布会上，我们呢还将关注本届链博会上发布的一份重要的报告，也就是2026版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那这是一份给全球供应链把脉的报告，当前运行环境怎么样啊，包括这个积极因素多不多，哪些领域正在承压，相信报告会告诉我们答案。那除了主体报告之外呢，今年还首次拓展了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供应链韧性指数，同时呢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应该说啊，这份报告的分量不仅在于梳理了现状，更在于指出了未来的方向。那接下来几天呢，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会沿着每一条链条走下去，看看这场这个链接世界的展会上还藏着哪些惊喜。引进，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丁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说起地热，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温泉，那这的确是我们能够最近距离感受到的地热资源。
1: 没错。
3: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来自地球深处的热水能够引到供暖地区的暖气管道里，既清洁环保还节约资源？那好消息是国家正在做。
1: 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就发布通知，在15/5时期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儿怎么样，够用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4: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5: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个。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4: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5: 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汤氧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4: 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2/5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盐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 而随后的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5: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性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川岛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鲁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3: 嗯，家底儿大致摸清了，那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地热资源有可能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来供暖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5: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4: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5: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4: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十二五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5: 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利店的货架上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养生水，哎，多了起来。
1: 嗯，
3: 而且都是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它们通常呢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或者是果蔬、草本原料等等的预包装饮料。
1: 嗯，
3: 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1: 对，这些打着 着零糖、零脂、零卡，还有真材实料熬煮啊这些卖点的养生水呢，的确是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的朋友觉得他们不仅比这个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觉得哎，是不是更健康啊？能够起到一些食疗滋补的作用呢？甚至觉得啊，可以替代白开水。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7: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6: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7: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6: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8: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这么看来啊，养生水真正的养生价值无非呢就是补一补水分，丰富饮用的风味，而且呢不会额外给身体来添加糖啊、添加脂肪啊、添加热量等等。那它更多呢是一个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的解决方案啊，既无法改善体质、治疗疾病，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
1: 对，那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咱们消费者又该如何来挑选呢？那透过这个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还有成分表，我们怎么才能够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这样一款饮品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 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

0: 或草本原料。还有四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1: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总没关系吧？那喝鸡蛋鸡蛋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0: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2: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3: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周一，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将发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自2025年5月 LPR 完成调降落地后，截至上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已连续12个月维持现行报价水平，保持不变。货币政策进入前期降息效果观察期，利率走势直接关乎企业融资成本与居民房贷定价。我们将分析本次 LPR 报价带来的实际信号与影响。
4: 本周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并答记者问。本周二，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将在现场为您带来观察报道。
6: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途径。年会期间还将发布多项权威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4: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带来最新消息。
0: 本周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磋商会议将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预计成为各方讨论焦点，阿拉伯国家又会如何协调立场，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本周美国将公布

0: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这被视为本轮美联储利率决策的关键大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1: 这也是美联储长期锚定的核心通胀观测指标。本次数据发布是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后，市场迎来的首份重磅通胀成绩单，直接决定七月及下半年的利率走向。市场预测，若最终数据高于预期，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释放的鹰派信号。若符合预期或低于预期，美联储也难以快速打开降息窗口，最多只会暂缓推进加息动作。本周，我和同事将跟进数据的发布进程。
0: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多支夺冠热门球队迎来晋级关键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 22号到28号，小组赛进入最后一周，出现悬念即将全部揭晓。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各支夺冠热门，先后迎来决定命运的关键战役。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琦、影静，代表节目监制萧元，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孙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

0: 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

0: 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

0: 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在稍早进行的比赛中，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财政部发布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的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一、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

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总台记者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发布一份文本，这份文本将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组第二轮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1-0，新西兰队暂时领先。在此前结束的这组第二轮一场比赛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队。在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世界杯首胜。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新西兰与埃及正在进行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
1: 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
0: 未来三天，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提醒加强防范。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世界杯进行时，
4: 一起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现在这组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相关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那这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哈，那据你的观察，上半场的开场两队表现怎么样呢？
5: 好的，郭鹏，现在目前新西兰和埃及队的比赛踢到上半场第37分钟，新西兰队是1-0领先。上半场第15分钟，新西兰队是开出了角球，小将苏尔曼头球破门，打进了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的唯一一个进球。由于同组的比利时队和伊朗队此前是战平了，所以在出现形势扑朔迷离的 G 组呢，新西兰队和埃及队这场比赛的结果显得非常的重要。埃及主帅哈桑的战术体系以密集防守和边路速度见长，隐患呢是中卫的防空能力相对薄弱。面对擅长高空作业的新西兰队，这一点会受到严峻的考验。我还是比较看好埃及队这场比赛能够扳平比分的。埃及队在锋线上有两位实力出众的球员，首先也是球队的核心，国家队的队长埃及法老萨拉赫。萨拉赫不仅是球队攻击线上的发起者，也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的个人能力能够撑起埃及队的锋线。另外一位呢，就是前锋马尔穆什，他目前效力于英超的蓝月军团曼城队，他也是埃及队攻击线上的中坚力量。而新西兰队这边呢，主要仰仗的就是身高超过1.90米的中锋克里斯伍德，他在英超的诺丁汉森林踢球，虽然已经34岁了，但是他的头球能力非常出色，埃及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重点盯防这位中锋。郭鹏。
4: 那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佛得角与乌拉圭的比赛当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2-2战平了乌拉圭队哈，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5: 好的，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的这场比赛呢，赛前可能大家一边倒的看好乌拉圭队能赢球。首先呢，大家对乌拉圭队的实力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在主帅贝尔萨到来之后呢，乌拉圭队彻底改变了前任主教练塔瓦雷斯打造的防守反击风格，将极致的高位压迫和近乎偏执的进攻转换注入到了球队的血液当中。在世预赛当中啊，乌拉圭队就曾经连续击败了巴西队和阿根廷队，震惊了世界足坛。尽管贝尔萨的铁腕至今一度引发了将帅矛盾，导致了球队波动，但随着足协的调解，球队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侵略性。而佛得角队这边呢，虽然上一轮他们逼平了强大的西班牙队，但更多的是依靠着门将沃尼奇亚的超神发挥以及全队三军用命。乌拉圭队面对佛得角队啊，肯定做了充足的准备。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呢，又是有很大的差别。上半场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凯文皮纳攻入直接任意球，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收获了队史的世界杯首球。很有意思的一点啊，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统计，自1966年世界杯有详细的数据统计以来，佛得角队是第一支依靠直接任意球取得队史世界杯首球的球队。随后的比赛呢，进入到了乌拉圭队的掌控当中。第44分钟，马克西亚劳霍门前补射破门，乌拉圭队1-1扳平比分。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啊。乌拉圭队在这次进球之前，佛得角队的阿尔坎若倒在地上，乌拉圭队的前锋比尼亚斯帮他压腿，但主裁判并没有吹停比赛。这时候呢，乌拉圭队形成了进攻，比尼亚斯见到球队形成了攻势，放下阿尔坎若的腿，立刻转身就扎进了对方的禁区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粒进球，但是乌拉圭队呢也靠这次进攻得分完成了扳平。这里啊，我只想感叹一句，人间风雨随处有，何处不是浪浪山。而上半场的补时阶段，乌拉圭队的卡诺比奥破门，乌拉圭队2-1反超。比赛踢到61分钟，佛得角队由埃里奥瓦雷拉扳平比分，最终呢也将2-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值得一提的是，上轮对阵西班牙，佛得角的门将沃尼奇亚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而这场比赛佛得角队沃尼奇亚是有贡献了7次扑救，而这场比赛呢，沃尼奇亚没有完成哪怕是1次扑救，但是佛得角队还是拿到了分数。继上一轮战平西班牙队之后，佛得角队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积分。目前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同积2分，都保留小组出线的希望。最后一轮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乌拉圭队将挑战西班牙。郭鹏。
4: 好的，管月琪。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率先开球的 H 组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随后伊朗队0-0逼平了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
4: 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贡献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6: 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7: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加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3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线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莱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势。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胜2平，那么进2球失2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紧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三。那么如果末轮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
4: 其实呢，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6: 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比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对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4: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目前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8: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 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

0: 亚尼回应称啊，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的时间。
2: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经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头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的公平。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起的3天，我国主雨带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

0: 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针对于夜间暴雨多发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加密一系列的气象、水文、地质的预报的频次，来推动我们的预警信息呢，直接达到我们的村、到户、到人。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3: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3: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4: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股市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平开高走这样一个走势啊。目前呢，上证指数是4102.99点，上涨的是1.51点，涨幅0.28%，成交488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6190.92点。上涨了163.45点，涨幅1.02%，成交5965亿元。两市开盘就成交超过了10000亿。在行业板块方面，涨幅居前的分别是电脑硬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基本金属、能源设备、重型机械。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餐饮旅游、日用化工、汽车、摩托车、制药、生物科技。概念股中，培育钻石、超硬材料、磷化锌，还有锗、锑、小金属、靶材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8%。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传媒、休闲服务、血液制品，还有减肥药相关的板块，平均板块跌幅超过了3.62%。个股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虽然指数上涨，但是多数的个股下跌，个股涨跌加速对比是达到了1:3.8，4200只股票下跌，1177只股票上涨，说明呢行业的板块的集中度比较高，但是多数个股并没有跟随上涨，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关注随着半年报要预披露的一些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好的，田卫东。
8: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9: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展会采用六链一展区布局，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过1200家参展商，世界500强占比超60%。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因端午节假期休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今天恢复，发言人将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今天起，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到今晚8点，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注意安全。多地中考仍在进行，请考生打出提前量，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欧洲异常高温天气正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法国、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北侧。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到2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达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4: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北京时间10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了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据英国方面消息，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会于当地时间6月22日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已着手制定离任时间表。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一组第二轮，新西兰队和埃及队的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比分是1-0，新西兰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3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同时，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江县成片高温，多地夜间暑热难消，闷热贯穿一整天，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启幕，人工智能含量拉满的本届链博会怎样赋能你我生活。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刚刚发布一到五月邮政行业运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2%，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进行时，
3: 一起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顺义举办。本届链博会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
4: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采访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正在本届链博会的举办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顺义馆，目前呢开幕式正在进行中。那从今天下午开始啊，各个展馆也将正式的对外开放。本届链博会啊继续设置6链1展区，那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原有的数字科技链呢这一回啊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同时呢今年还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先进制造链呢今年首次设置了1000平米的低空经济专区，将打造从核心器件到整机应用的产业链和新材料领域呢值得关注。另外呢在绿色农业链上啊，全球农粮供应链的3大领军企业将首次同台，从智慧育种到终端消费，从海外产地到中国餐桌，观众呢能够现场感受到这条舌尖上的链条是如何运转的。此外，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呢也都有各自的亮点和重磅的展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也将前往每一个链条，探寻背后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力量。主持人，
4: 那么今天链博会现场有哪些看点呢？
5: 刚刚也提到哈，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啊，本届链博会的所有展馆将正式的对外开放。那今天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我们从专区的名单上也能看出来，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等中外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将纷纷亮相。那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所谓华山论剑，我们也将为大家重点关注一下，看看这些平时在全球市场上正面较量的对手，在链博会的同一张桌子上修链条的时候会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那今天下午呢，链博会现场还将有一场比较受关注的发布会，将发布本届展会上的一份重要报告，也就是2026年版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那这个呢也相当于是一份给全球供应链把脉的报告，当前供应链的运行环境如何，积极因素多不多，哪些领域正在承压，相信这份报告呢会给我们一个答案。那除了主体报告之外呢，今年还将首次拓展到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供应链韧性指数，同时呢新增了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包括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等等。应该说啊，这份报告的分量不仅在于它梳理了现状，更在于它给出了方向。那这场发布会呢，我也将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4: 好的，丁飞。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停车多待了1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费。
3: 那比如呢，在浙江杭州已经有停车场试行按分钟计费， 而在上海最新拟规定，同一路段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每天在全市范围内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
4: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地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6: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

0: 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1: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洲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0: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5: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6: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7: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8: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7: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9: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

0: 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2: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五月份，快递业务量完成183亿件，同比增长5.7%。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企业将移动分拣车直接开进产地，实现就近分拣、及时装车，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组建专业揽收团队，投入气条保鲜箱，全程保障瓜果新鲜度。快递企业在广东、海南、重庆等多地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五月，快递企业还深耕文旅市场，丰富服务业态，在景区、酒店、交通枢纽布设智能寄递设备，轻轻一碰即可完成一键寄递，真正实现游客轻装出行，好物随心寄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2: 快递企业不断延伸服务版图，新兴场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迭代升级末端服务模式，推出收派一体化服务，既缩减用户时间成本，也提升一线揽派作业效率。
1: 一至五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53.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五月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374.4亿元，同比增长9.5%。从业务类型看，一至五月，同城快递业务量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7.4%。一至五月，中部和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6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刘江表示，
2: 五月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服务体系日趋多元，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3: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展。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0: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他说，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3: 万斯的表态释放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4: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的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3: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这一动作又释放出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长期以来呢，阿尔茨海默病存在发现就是晚期的难题。当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时，大脑神经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严重损伤。最近，美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血液检测方法，能够在症状出现前数年甚至数十年，精准捕捉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这项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主导的最新研究，通过对1300多名平均年龄61岁的人群进行检测，发现约有5%到6%的人虽然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血液中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淀粉样蛋白和陶蛋白，这两种蛋白正是阿尔茨海默病在大脑中形成斑块的标志性特征。爱丁堡大学神经退行性疾病教授、英国认知障碍症研究所分部负责人塔拉斯皮尔斯·琼斯解释说，这些异常蛋白在引发症状前会在人体内悄然积聚数十年之久。
7: 这项血液检测的过人之处在于，它能在出现症状的几十年前就检测出大脑中的这种淀粉样蛋白病变。这些病理特征会在大脑中潜伏积聚20到30年才真正产生影响。我们的大脑非常神奇，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修补这些损伤。但现在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极早期发现患者？目前全球部分地区已有两种疾病修正疗法，可以直接清除大脑内的淀粉样蛋白。
6: 英国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苏珊·科尔哈斯认为，这项技术将为新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有价值的精准筛选工具。
7: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找出哪些人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最高。我们可以让他们加入临床试验，参与帮助我们理解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并确定这部分人群中谁最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但它同时也帮助我们推进研究，以便我们能够尽快将治疗方法推向人群。
6: 尽管这项检测有望助力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但医学界对于将其扩大为面向全民的普遍筛查测试依然持谨慎态度。斯派尔斯·琼斯指出，血液中含有这些蛋白并不意味着100%会发展为出现认知障碍。约有10%到30%的人在去世时大脑中带有大量淀粉样蛋白，却终生从未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此外，任何血液测试都无法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概率。科尔哈斯也特别强调，不能将这项血液检测结果直接认定为最终诊断。
7: 这类检测的弊端在于，它可能会被误解为我大脑里有这些蛋白质，所以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这绝不是我们现在的结论，它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身体变化的信号，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这项检测本身并不是一份确诊报告。
6: 不仅如此，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几款新型清除蛋白药物虽然能够减缓病情，但动辄伴随着脑肿胀、脑出血等严重副作用，且价格极其高昂。因此，如何在患者处于健康状态、没有症状时安全精准的用药，成为了医学界辩论的焦点。不过，科学家们并未停止探索。 科尔哈斯透露，更安全更高效的新一代药物临床试验已经在针对无症状或轻度认知障碍人群中展开。
8: 目前有一种药物试验，它正在使用一种新技术，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将治疗药物送达大脑。该试验的研究对象包括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以及那些完全没有症状的人。我们需要开始在病症更早期的阶段进行试验，因为医学界普遍认为干预的越早越能更好地保护大脑功能，这对于确保减缓疾病的恶化进程至关重要。
5: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9: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接后三天，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长江沿线一带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呢也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其中今天在贵州的中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贵州的中部和东部、湖南的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会出现在贵州、广西、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在频繁降雨的冲刷之下，需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预计后天的27号周六，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预计六月底雨带还会再次的北台，需要保持关注。那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暑热将会继续的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还有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相对湿度大，所以体感会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呢，高温时段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谨防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欣姐。
3: 好的，李可亮。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今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组第二轮新西兰队和埃及队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现在比分是1-2，埃及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日常生活中为什么生气时颈肩腰腿痛会更加明显呢？医学专家介绍，情绪是诱发脊柱蜕变的关键诱因之一，与人争执动怒时颈肩腰腿痛会明显加重，身心放松愉悦时很少会出现颈椎酸痛。想要养护脊柱健康，日常务必要保持情绪平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伊美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
1: 国际新闻眼，新一轮黎以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以色列会顺从美方意愿与黎巴嫩握手言和吗？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开幕。
1: 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等网红养生水饮料走红，所谓养生水养的是健康还是生意？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
0: 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

0: 奠定基础。
1: 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那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伊朗和美国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报道称，21号的伊美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0: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上看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呢，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何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4: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实现。
3: 今年4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4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5: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三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3: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地让急于与伊朗达成妥协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本轮美伊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前的谈判。
6: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啊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啊，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1: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三个多月，黎巴嫩大约五分之一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三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指出，
6: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啊，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3: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诸报端。李少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黎以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4: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黎以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3: 李少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黎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6: 以色列今年9月、10月要大选啊，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 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中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0: 本轮黎以冲突给黎巴嫩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黎巴嫩境内上万人伤亡，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逃避战火。当他们历尽艰辛终于重返故土时，家园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而更多的民众仍然在外流离失所。以军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一些居民在受损的建筑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清理着破损的门窗和家具，但更多居民的家园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下碎石瓦砾。承受着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民们还担心会再次遭到袭击。
8: 我们非常担忧，内心充满恐惧和恐慌。我刚刚才见到我的侄女，她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击垮了，我们都非常担心。战争期间我们逃到了阿卡，停火协议生效后才回来，却发现村庄已彻底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是最后一场战争。
7: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9: 这种状况简直难以忍受，大家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快4个月了，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多亏了这所学校，他们正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们。
7: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9: 18号，他们说要停火了。当天下午4点，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南边，结果第二天6点就再次回到这里。炮火无情，所有人都在逃。
10: 停火协议签署后，人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可是以色列又破坏了停火协议，民众只得重返避难所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今年上海电视节有哪些看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开幕式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现场是正式启动了白玉兰飘香优秀节目展播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视作品将通过电视播出、线上专区还有线下的惠民放映三大渠道与观众见面。在线下惠民展播方面呢，会联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在全市设立11个线下的放映点位，精选近30部海内外优质影视作品免费展映。作为上海电视节最受关注的白玉兰评奖板块呢，本届的白玉兰奖项全球征片范围呢实现了跨越式拓展，征集的作品覆盖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征集范围较上年的43个国家和地区增幅达39.5%，亚洲、南美洲国家的投稿增量尤为突出。 白玉兰评奖分为中国电视剧、海外剧、纪录片、动画片和综艺五个类别。在中国电视剧类别中呢，十部优质剧集成功突围，分别为《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剧集的题材覆盖了现实主义、历史、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的类型，创作生态饱满丰富，演员的奖项竞争同样白热化。那最终的评奖结果将于6月26日晚上举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从去年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是整合了时段、场地资源，合并打造一体化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国际影视市场搭建了完整的海外推广体系，设立华语新剧海推馆，集结了国内头部影视公司重磅新作，也打造国际买家俱乐部，邀约阿联酋、巴西、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等数十家长期引进国产影视作品的海外采购机构，海外采购机构参会，打通了国内版权方与全球市场的对接渠道。在青年人才培育方面呢，同样也是创新亮点。活动首次全新的打造了青创日，推出全天完整青年创作者专属活动矩阵，为影视行业新生力量搭建展示交流成长的一体化平台。活动设置了三大核心板块：开放麦环节，鼓励青年创作者自由表达观点，碰撞创作思路；两大专业工作坊呢，聚焦了行业细分赛道，结合真实案例开展实操教学经验分享；原创论坛呢，则组织青年创作者围绕长中剧的叙事创新展开对话交流，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扶持青年影视人成长，持续为行业积蓄创新内生动力。主持人，
1: 好的，张倩。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便利店的货架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养生水多了起来，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1: 的确如此哈，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哈，养生水的确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人会觉得他们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3: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0。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14: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3: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4: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 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3: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5: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锦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8: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累计治愈100人，另有365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宣传动员，并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疫情通报说，本轮疫情发生在刚果金东部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叠加地区，当地人口流动频繁，流离失所者众多，往往无法获得食物、清洁饮水、居住和医疗等基本服务，防疫压力较大。此外，近期针对医疗机构的安全事件增多，影响疫情监测、病例处置等，增加了隐匿传播风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日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5月17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

0: 比如说败粪病、颈灰病、脂幼与高温高湿造成的。
1: 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泡坏的麦根，年少的甄文超那是站在田埂上，满脑子只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用最少的水种出最厚实的庄稼？这个课题他考了30年，高阳的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2: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非常宝贵。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既保证不了这种资源上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把脉，测伤情，算蒸腾，调波期，像绣花一样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
2: 但是今年春天雨水还是相对来比较充足，是吧？
3: 对，雨水比较充足。
1: 技术落地带给土地的改变肉眼可见。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现在可省心多了。”
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用工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你还能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即便遇上晚播、低温寡照，今年李满长的2万亩麦子平均亩产1300斤，产量依然坚挺。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这个数字让甄文超很欣慰。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里面用的这个浅埋滴灌的这个技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青年教师古立敏6年前慕名加入甄文超的研究团队，从此几乎每个周末他也和老师一样成了泡在试验田里的人。
4: 说实话就是非常的忙，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假期。甄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1: 最年轻的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航拍测产数据很快出炉，亩穗数53.96万，千粒重43克，产量每亩675.98公斤。
5: 看着它慢慢的长出来到现在收获，感觉自己收获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1: 夕阳西下，甄文超从麦田里直起腰身，深吸一口气，熟透的小麦清香混着泥土的温热，是他总也闻不够的味道。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2: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1: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浙江诸暨市大唐街道一居民家中突发煤气瓶爆炸。危急时刻，刚下班回家的大唐派出所辅警陈伟松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用勇气和专业化解了一场可能酿成更大悲剧的险情。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1: 当天下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小区的宁静。刚踏进家门的陈伟松条件反射般冲到窗边，只见对面住户家的玻璃全部震碎，碎片散落一地，冒滚滚浓烟。他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跑向事发楼层。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内一片狼藉，明火正熊熊燃烧。想起当时的场景，陈伟松仍心有余悸。
2: 看到他老婆在叫了，哎呦，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就这样在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1: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灭火器，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与此同时，杨师傅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电话报警。然而，明火虽被扑灭，但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他迅速找到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精准找到阀门并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煤气泄漏源。
2: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六七分钟了呀。那么我是那个蘸了水去把它拿出来的，后来那个手套还是融掉了嘛，那煤气瓶上面都还粘在那里。
1: 直到消防和公安民警赶到现场，险情彻底排除，陈伟松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这时他才感到小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低头看去，皮肤已被热浪和烧红的厨房台面灼伤，起了一片水泡。面对邻居们的连连称赞，这个在一线干了多年的老辅警却显得十分腼腆。
2: 如果煤气瓶炸了，还是完了，就想了这一点。如果就万一爆炸的话，那么整个人就保不住了吗？我就怕爆炸，其他的我都不想。
1: 就怕爆炸，其他没想。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是12年基层岁月的沉淀。作为大唐派出所的留管辅警，陈伟松的日常就是走街串巷登记信息，挨家挨户排查隐患。12年来，他把守护平安四个字融进了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排查中。当危险真正来临时，这份日复一日积累的责任感化作了逆火而行的本能，也成为了这里有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3: 饭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关注新闻，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危害扩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打开网页或启动 APP 时，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广告，不仅跳过键难以找到，而且特别容易误触跳转。这些霸屏的弹窗广告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9: 弹窗广告之所以会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的工具，核心原因在于它具备了三个特点：覆盖面广、隐蔽性强、精准触达能力强。普通用户看到的只是一个领福利、免费领取会员、解锁观看时长的按钮，但在技术层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数据入口和内容入口。
8: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刘新亮介绍，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9: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8: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新亮指出，
9: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8: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10: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8: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10: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8: 对于广大用户来说，要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置本机广告标志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谨慎点击弹窗广告中查看详情、福利领取等跳转按钮。若弹窗广告出现歪曲事实、攻击抹黑我党和政府等有关内容，要及时保留证据，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6: 向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本月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进而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咱们国家的主雨带维持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长江流域。那今天一直到本月结束， 副热带高压的走势呢是先减弱。

0: 南落东退，再加强西伸北抬，所以对应的主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南落，之后再次的北上。其中先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广西北部、江南的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的西部和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雨势最强，明后两天呢雨带会东移南压，降水的强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减弱的趋势。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今后三天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都要提高警惕。而今后三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北方的东北地区、华北还有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的北部西部、山西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七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那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提醒大家呢也都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早做好相应的防范。那在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今后三天暑热将会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非常的闷热，当地的朋友也要小心中暑。好的，天气就说到这里，各朋友。
1: 好的，李可亮。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1:30。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完成。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与美国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菲律宾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人员受伤。据悉，警方正在调查涉案的2名嫌疑人，其中一人已经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仍在调查作案动机及案件细节。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23号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迎战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警方提醒，所有陌生场合的不明饮品、药片、试剂，一律不要去触碰和使用。麻醉、镇静类的物质，伪装性强，起效快，危害不可逆。看似这些比较普通的助眠产品，其实是摧毁身心的致命陷阱。青少年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安全底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本周开始各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 AI 一键生成的志愿填报卡靠谱吗？网传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可信吗？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你。

0: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进入15/57，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2: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3: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4: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3: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4: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3: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3: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 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镶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3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3: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它串起一座空天地海一体化、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全域基础性通信网，记录着中国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前行的脚步。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3: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5: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1000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3: 15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9: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 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3: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5.6 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9: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3: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10: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进行时，
2: 高考分数公布在即，志愿填报成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几百元买张志愿填报卡，甚至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
1: 那不少使用者就发现，不同平台给出的方案差别很大。指导老师也提醒，人工智能的数据更新慢，推荐的结果容易雷同，反而可能导致扎堆和滑档的风险。
2: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
1: 还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对相关专家的采访。
11: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12: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1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行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走高的行情，在上午呢大盘呢是略微下探之后有所反弹，随即呢又在卖盘的抛压下出现了一个回调。临近上午收盘前十分钟，大盘呢是在券商等金融板块的引领下指数。
2: 嗯，田卫东。
15: 上午呢
1: 你的信号不太稳定，田卫东，稍微调整一下。
15: 好的，沪市呢在经历了下探之后呢，上午临尾盘前七分钟呢是出现了回升，上午呢沪市报收4098.01点，上涨了7.53点，涨幅0.18%，成交11325.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6077.2，上涨了46.5点，涨幅0.29%。成交13718.2亿元，两市上午总计的成交超过了两万五千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增加了3708亿元。很明显，今天大盘的震荡的过程中出现了放量，今天的个股板块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上涨的家数4241家，指数呢却在上涨。上涨的家数是1234家，下跌的家数是达到了4241家，很明显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石油化工、券商、保险、海运、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日用化工、汽车零部件、餐饮旅游、汽车、航天军工、工业机械。概念股中培育钻石、磷化铟还有锗加 T 等小金属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8%。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航天装备、汽车，还有工业母机、卫星互联网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4.3%。今天呢，个股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而金融，尤其是非银金融板块呢是逆势上涨。今天呢，在盘中呢一些估值偏低的个股明显受到了资金的关注，建议投资者在未来继续关注呢行业及个股的基本面，关注呢龙头上市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邪功，烟雨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3: 好 City 啊！
2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刘婷婷、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中国的饮食文化百花齐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和习俗的差异，成就了川、粤、闽、湘等八大菜系，同时也形成了各地独特的食养文化。比如广东以薏仁、芡实、茯苓等食材煲汤来驱除湿气，福建注重香料的运用，以开胃、滋补、驱湿寒，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还蕴含了丰富的养生智慧。美食美酒自古便是人间乐事，品尝岭南滋养本味的同时，搭配一杯食养两相宜的敬酒，以独特的风味为美食加分。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八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27.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80至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4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23号夜间至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海面将有7至9级风，阵风10至11级，部分海域风力有10至11级。

阵风十二至十三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三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当地时间21号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佩特罗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说，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到英方拒绝。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埃及队凭借着萨拉赫传射俱佳的高光表现，3-1逆转新西兰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6点至23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多方博弈下伊美谈判还能否继续。
1: 国际新闻眼，新一轮黎以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以色列会顺从美方意愿与黎巴嫩握手言和吗？
0: 世界杯进行时，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赏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
1: 俄称期待胜利而非安克雷奇共识，乌外长呼吁盟友加大施压，俄乌和平进程是否再遇波折？
0: 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
1: 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
0: 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会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已经结束。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0: 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属于技术性谈判。那么，什么叫做技术性谈判？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我们看到目前美伊双方是在表示，刚刚进行的这一轮谈判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备忘录的第13条的讨论以及对于黎巴嫩局势的讨论，这就意味着美伊的讨论呢仍然聚焦在备忘录的能够维持维系框架以及它的一些前置条件的很初始的阶段，还没有涉及到备忘录的大部分的这种核心敏感议题。那这种先期的技术性谈判呢，实际上是双方在为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和停火的进一步维系来具体的这些实施细节和具体的操作机制进行相应的磋商。但是这次即便是声称为技术性谈判，但我们

0: 表明了伊朗对于美国仍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信任来建立。那即便是这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呢，也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谈判的前置条件、议程的排序和信任的建设，这些核心维度上都还没有实现比较明显的破局。
1: 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前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消息，3月2号到6月21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06人死亡，另有12153人受伤。
2: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内塔尼亚胡在21号的一场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在过去一年中针对伊朗实施了2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旨在消除来自伊朗的紧迫威胁。他强调，以色列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且绝不会妥协，将继续捍卫其根本利益。
2: 在谈及黎巴嫩南部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直至消除对以色列北部及全国民众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同时，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发展，他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那么，包括黎巴嫩局势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实，以及正在进行的谈判带来哪些不确定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确实呢，现在美以伊三方都还是很明确的在以这种强硬的姿态来示人，那这种现象肯定会对谈判呢构成一系列的压力，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困难。首先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特朗普的威胁实际上还是一种典型的以压促谈，这条老路呢美国并没有放弃。那万斯是在前台释放所谓橄榄枝，那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则是挥舞大棒，进一步的来摧毁伊方对于美国方面这种谈判授权的信任，也就是美国在当下的谈判团队他所做的这种承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美国总统的真实意图。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呢，现在伊方的离场其实既是一种抗议，同时呢也是要求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么我们看到伊方是要求白宫要道歉，然后要求以军要撤出黎巴嫩南部，但是这些条件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背景之下想要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借此呢可以把谈判停摆的责任来归咎于美方，占据相应的程序上的主动。而以色列方面，其实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驻留，就是对于备忘录第一条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威胁。那么以军的停火但不撤军，其实正在把这种停火从永久的停止军事行动来降级到一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性。那么这在美以伊三方的这种形势之下，互信就更加的难以来建立，而任何一方都可能会把别的这样的其他方的这种强势行动来作为一种终止目前谈判的借口。那么这也正是当前谈判难以继续推进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菲律宾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3名学生死亡，5人受伤。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和美国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据报道，21号的伊美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1: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来看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何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

0: 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1: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实现。
0: 今年四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四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2: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三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0: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地让急于与伊朗达成妥协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本轮美伊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
3: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4: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三个多月，黎巴嫩大约五分之一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三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指出，
3: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啊，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0: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诸报端。李少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黎以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 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1: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利益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0: 李少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黎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3: 以色列今年9月、10月要大选啊，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中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参加文物返还研讨会的日本学者，关键词返还中国文物。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和清算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文化侵略行为，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研讨会上有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的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应当以此为线索追溯文物来源，推动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表50岚章对记者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者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日本占有的这些文物恰恰证明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关键在于日本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
4: 接下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键词支持率下滑。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共有3644名受访者。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政府正在面临信任危机。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民调还显示，63.2%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仅2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所在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下一届的议会选举预计将于今年的10月份举行。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仅给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向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印度，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23号24号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印度内陆地区，23号24号降水比较广泛，多阵雨雷阵雨。另外在印度东北部地区，23号24号呢多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印度北部地区23号24号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5度到40度之间。新德里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8-9度。欧洲天气方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23号24号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降水比较少，西欧的北部和中欧一带降水也会明显的减少，以晴天为主。受其影响，法国的炎热将会加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巴黎24号最高气温就可能会冲击40度。西欧的北部和中欧西部等地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呢会在35度左右。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35度。伊比利亚半岛23号24号炎热也将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40度左右。24号炎热会开始有所缓和。马德里23号24号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周四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5度。而在北欧、东欧，23号24号呢多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能不足20度。北美天气方面，23号24号美国中东部的降水仍然频繁，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而美国内陆西部内陆地区，23号24号降水比较少，天气炎热，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的，最高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再见。
2: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链博会的第一个亮点是今年展会规模持续扩容。本届链博会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企业参展。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将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第二个亮点是参展企业的含金量也在不断上升。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超过20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超过上届。第三个亮点是聚焦前沿新赛道。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先进制造链也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充分展示人工智能等热点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成果。第四个亮点是首发成果精彩纷呈，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场。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爱组次轮法国队对伊拉克队的比赛，当地时间22号将在费城体育场进行。法国球星姆巴佩届时将第100次身披法国国家队战袍出场。姆巴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里程碑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但比赛成败才最重要，法国必须获胜。姆巴佩认为，随着比赛的进行，他和其他3名前锋奥利塞、登贝莱以及杜埃之间的配合会越来越默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24号，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赏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
1: 俄称期待胜利而非安克雷奇共识，乌外长呼吁盟友加大施压，俄乌和平进程是否再遇波折？
0: 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界杯进行时，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G 组，新西兰队1-3不敌埃及队，比利时队和伊朗队以0-0互交白卷。H 组，西班牙队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乌拉圭队以2-2战平佛得角队。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
1: 好的，一鹏。在首轮被佛得角队逼平之后，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做出了四处人员调整，亚马尔首次代表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首发出场，而沙特队则摆出了五后卫的阵型，希望能够遏制对手强大的攻击线。一开场，西班牙队的战术就非常明确，把球交给亚马尔，他每次拿球都能吸引沙特队3-4名球员包夹。然而沙特囤积重兵防守亚马尔，却在另一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左路的横传穿过了沙特队的整条防线，亚马尔右路包抄铲射破门，18岁的他用自己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为西班牙队打破僵局。取得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是卸下了包袱，打出了流畅而灵动的进攻。

0: 第21分钟，西班牙队的角球造成了沙特队禁区内的混乱，奥亚萨瓦尔小禁区左侧抢得皮球，左脚外脚背弹射入网，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3分钟之后，西班牙队卷土重来，波罗将球传入禁区内的左侧，库库雷利亚回做后交给奥尔莫，后者呢头球顶向球门右侧，埋伏在右门柱的奥亚萨瓦尔左脚凌空推射再入一球，西班牙队上半场取得3-9领先。下半场进球功臣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都被换下，但这并不影响西班牙队继续掌控比赛。第49分钟，库库雷利亚射门造成对手乌龙，西班牙队4-9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攻势减缓，比赛逐渐变得平淡。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打进一球，但经 VAR 确认呢，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比分定格为4-0。H 组的另一场比赛，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以2-2握手言和。目前 H 组西班牙队4分排名第一，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排在第2、第3位，沙特阿拉伯队1分暂时垫底。G 组的第二轮比赛，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了比利时队。在 G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战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战平。由于四支队伍都积一分，第二轮比赛非常关键。开场之后，比利时队场面占优，上半场控球高达65%，射门也以11-2遥遥领先。但是呢，伊朗队的两次射门都极具威胁。第25分钟，他们还曾利用前场的任意球战术破门，只是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下半场开始之后，比利时队继续猛攻伊朗队的球门，伊朗队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意志和作风，多次出现了球员奋不顾身封堵的场景。伊朗队门将贝莱万德高接低挡，多次化解险情，他也在赛后被评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第66分钟，比利时队遭遇了打击，后卫恩戈伊回传失误，拉倒了伊朗队进攻队员，被红牌罚下。之后呢，场上的形势攻守易位，伊朗队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呢，多次进攻没有收获进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同组另一场比赛，伊朗埃及队是让一追三，以三比一逆转击败对手。目前埃及队是排名第一，伊朗、比利时都是排在第二、第三，新西兰队呢是排名第四。最后一轮小组赛，比利时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伊朗队对阵埃及队。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午6:10。
3: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俄罗斯自身目标的实现，乌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前线的行动。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的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当地时间21号上午，横跨克赤海峡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与克里米亚克赤市的克里米亚大桥运营方通报，该大桥自当天凌晨起交通中断超过9小时后恢复通行。另据铁路承运方通报，克里米亚大桥关闭期间11列火车延误。
1: 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盟友即刻全方位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要想推动俄方结束冲突，国际社会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技术多维度同步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瑟比加提出，各方应着力限制俄方战争产能，压缩其战争财力储备，清晰传递俄方无法依靠军事行动达成目标的信号。 他强调强化施压行动不宜延后，必须立刻推进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确认，乌方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摧毁多处俄军军事后勤、石油运输及防空设施，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他称此次军事行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局、特种作战部队及无人系统部队联合执行。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来看，俄乌双方正逐步从正面交锋转为对彼此后方的纵深袭扰。
5: 从俄乌冲突战场演变到今天来看的话，主要两个战场，一个呢就是在正面，因为从正面来说的话，特别从去年年初开始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正面战场交锋呢，基本处在一种小部队、小分队作战的这种样式，没有大规模的进攻或者是防御。比方说派出无人机对于某一个村镇进行长时期的监控，一旦发现对方目标呢，派出无人机或者是召唤炮火呢进行打击。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正面战场上，不管是在扎波罗热、赫尔松还是在顿涅斯克，那么双方的交战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一种分队式的相互袭扰，没有太多的大规模的攻防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大量的打击后方的基础设施，比方说在18号，乌克兰一次出动200多架无人机，直接攻向了莫斯科，攻向了俄罗斯首都，对于炼油厂等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呢进行了大范围打击。同时呢，俄罗斯呢也做出了报复的回击。但是这种打击来看的话，双方呢，如果说耗下去，对于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特别是这个后勤方面的资源呢，带来极大的损耗。双方的现在拼呢是打对方的基础设施，打对方的后勤补给线，这样的话可以呢减轻前线的攻防压力。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俄乌冲突呢现在进入到一种正面战场，小分队相互袭扰，而在更大层面呢，双方展开了对于后方，特别是对方国家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能源保障设施呢进行打击。而这种打击来看的话，可能呢会进一步扩大。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俄乌谈判因为美国注意力转向中东而陷入停滞，俄乌双方目前都展现出志在必得的姿态，实则都在借机争取时间，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谈判筹码。
5: 从目前来看的话，俄罗斯方面呢似乎呢信心满满，志在必得，而乌克兰方面呢也认为呢他有充分的周旋时间，跟美国周旋、跟欧洲国家周旋，同样呢也跟俄罗斯周旋。所以泽连斯基政府呢依然显示出比较强势的政策或者态度。但是从整个一个谈判进程来看的话，那么现在由于美国的注意力不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上，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最近这几个月来说的话，俄乌冲突谈判呢似乎陷入停滞状态。所以从俄乌冲突的现在的这种态势来看的话，由于大国的政策调整，特别是美国的后退，使得各方呢都在调整政策，所以在当前形势下的话，谈判呢应该说呢陷入了停滞状态，而双方呢都显示出志在必得的政策或者是姿态。那么很显然呢是在争取时间，希望在战场上和在外交层面呢获取更多利好。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5年前，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来，这座太空实验室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使命，但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
1: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升级以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勉勉的报道。
6: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 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传回的消息显示，上周

0: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研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5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0: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3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1: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0: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是少不了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后续可能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3: 任务越来越多，扩容已是箭在弦上。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结构。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以后，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
4: 是的，这样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期待 T 字变十字，甚至变成干字，给天宫赋予各种新能力。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总台记者蒋勇报道。
6: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现场可以看到布展所需的展板、电子屏以及实物展品都已经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7: 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大展区也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比如在先进制造链可以看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在绿色农业链可以看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

0: 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目前不能宣布谁当选新总统。总台记者廖开迪、马天静，编辑依晨综合报道。
2: 针对21号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的焦灼选情，哥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佩特罗表示，目前哥伦比亚大选第二轮初步统计结果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 49.3%， 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49%。
3: 埃塞俄比亚繁荣党赢得议会选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埃塞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宣布，该国执政党繁荣党赢得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438个席位。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埃塞俄比亚人口约1.35亿，全国有80多个民族，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参加了6月1号举行的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和各州议会的选举。
1: 玻利维亚空军一架飞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总台记者马天静、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声明显示，失事飞机编号为 FAB409。当天从该国行政首都拉巴斯附近的埃尔阿尔托国际机场起飞，执行拉巴斯至科恰班巴航线的援助和运输任务。飞行期间，原本与航空交通管制部门保持正常联系的飞机突然失联，相关部门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经数小时搜索后，搜救人员最终在塞亚里山地区发现失事飞机残骸。玻利维亚空军随后确认机上无人生还，初步调查显示机上6人因撞击死亡。玻利维亚空军表示，已启动事故调查程序。
3: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都发布了高温警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财政部发布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的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一，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日举行。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6月19日至21日端午假期，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28万人次，车辆超3.6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12%和34%。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菲律宾校园枪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人。22号上午，菲律宾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事发时正值上课期间，校园内传出数声枪响，引发校内师生恐慌。警方称，2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均为未成年人，警方正在对案件细节和作案动机展开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23号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迎战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防守饮食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一起来关注新闻。五年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五年来，这座太空实验室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使命。但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渐渐地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1: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传回的消息显示，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研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2: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三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3: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2: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是少不了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后续可能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0: 任务越来越多，扩容已是箭在弦上。那么中国空间站打算怎么扩？ T 字变十字，甚至变成干字，会给天宫赋予哪些新能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 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2: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钱航说，
3: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2: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形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更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例如按照计划，2027年即将择机发射的巡天空间望远镜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需要维护的时候靠过来对接。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因为空间站上航天员走动、设备震动都会影响望远镜的观测精度，让它独立飞行既保持了精度，又留了回家维修的后路。这样一来，中国空间站就不只是一个航天员驻留平台，而是一个集科学实验、技术验证和天文观测于一体的复合型超级太空平台。杨宇光说，
4: 它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科研工程以及未来我们这个远征太空呢，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试验的平台。那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从容的步伐，应当说

0: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1: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2: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3: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2: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3: 全港区及一到六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2: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2: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三五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2: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

0: 活动空间，有效提升娱乐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1: 诗意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讯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它串起一座空天地海一体化、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全域基础性通信网，记录着中国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前行的脚步。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3: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5: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5: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 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孝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上

0: 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1: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大辽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商务部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今年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今年一至五月，在去年同期高基数情况下，商品零售额增长1.2%，其中基本生活类商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服装鞋帽、饮料、日用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4%、7.2%、6.0%、4.6%。部分升级类商品稳定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零售增长4.9%。一至五月，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4.1%、4.0%。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1%，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持续至6月28日。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各高校也将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2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世界杯快报，继首轮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北京时间22号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佛得角队不仅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还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不败战绩。本轮过后，西班牙队以4分位居小组第一，基本锁定出线。乌拉圭队、佛得角队、沙特阿拉伯队都保有出线希望。此刻提示，近日广东东莞一男子自行购买管道疏通剂疏通厕所，不慎被氢氟酸烧伤。消防人员介绍，固体管道疏通剂中含有大量科性钠和铝粒，一旦与水反应会产生强碱性液体、水蒸气和大量气泡，在密闭空间可能引发爆炸。同时，强碱性液体与高温水蒸气会灼伤人体皮肤，伤害口、鼻、眼睛等器官。管道疏通剂与84消毒液、洁厕灵混用，会产生剧毒气体氯气。人体吸入后，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胸口疼痛等中毒症状，重则可危及生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11个比赛日精彩回顾。
0: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莲进入最佳观赏期。

0: 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还降低了收费标准，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2: 比如在浙江杭州，已经有停车场试行按分钟计费，而上海呢，最近拟规定同一路段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每辆车每天在全市范围内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
1: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两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三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

0: 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帮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0: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4: 以我们的2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6: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7: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6: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8: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9: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6: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0: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6: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6: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世界杯进行时。
12: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11个比赛日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小组赛 G 组第二轮，埃及队与新西兰队的较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埃及队萨拉赫凭借着传射俱佳的高光表现，3-1逆转新西兰。两轮过后，埃及一胜一平积四分，暂列小组榜首。新西兰一平一负积一分，位列小组末位。
13: 今天凌晨 ，H 组的黑马佛得角延续首轮逼平西班牙的良好状态，凭借着凯文·皮纳、埃利奥·瓦雷拉的进球，2-2战平乌拉圭。在其首次征战世界杯的历程中，佛得角接连战平两支世界冠军队伍，并先后取得队史首分和首球。两轮过后，佛得角和乌拉圭均两战两平，同积两分。乌拉圭凭借着进球多的优势暂列小组第二，佛得角位列小组第三。
12: 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球场， H 组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世界杯首胜。
13: 在美国洛杉矶的洛杉矶球场，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本场比赛比利时边卫恩戈伊吃到红牌被罚出场，伊朗队塔雷米的进球则被判越位。
12: 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3: 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比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对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2: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目前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4: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3: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的时间。
12: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经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头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15: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

0: 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两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四场较量。
2: 明天凌晨1点，这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堪称6分之战，不论谁能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决赛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乌拉圭等强队。
1: 明天凌晨5点。I 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明天上午8点，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
2: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上演生死战，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要想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比赛也必将十分激烈。
1: 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眼下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莲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迅、徐小龙、刘翔宇的报道。
4: 王莲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明星植物，其叶片直径可超2米，单叶可承重50千克以上。这两天王莲进入最佳观赏期，王莲园区也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正在体验一叶当舟的独特乐趣。大家小心翼翼地站上莲叶中央，在工作人员协助下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既新奇又兴奋。来自西安的游客张雪对于这样独特的体验也是感到非常有趣。
5: 带着孩子来到这边来体验一下，说实话就是因为大人嘛，站在上面觉得就是担心平衡不是很好的时候，有点担心会不会掉下去，所以稍脚底下还是挺紧张的，站在那没怎么敢动。有工作人员还是会指导一下站在什么位置什么样，感觉很新奇的体验，很好玩。这个也是我们来西双版纳就是最期待的一个目的地了。
4: 每年6月，王莲叶片逐渐成熟，此时也是游客体验轻功水上漂的最佳时机。何青从江苏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
6: 挺好的，就是可能平时也在运动，核心特别好，特别稳定，发挥特别超常，是要申请一中的，不合格这票不会卖给我的。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还小嘛，我想让他们长一点见识，就体会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
4: 工作人员介绍，王莲能承受的重量有严格限制，管理方每天会根据王莲生长情况进行调整，一般需要游客体重在60千克以下才能上叶体验。王莲的观赏期将持续到10月。
3: 进行时，
1: 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当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危害扩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打开网页或启动 APP 时，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广告，不仅跳过键难以找到，而且特别容易误触跳转，这些霸屏的弹窗广告

0: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1: 弹窗广告之所以会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的工具，核心原因在于它具备了三个特点：覆盖面广、隐蔽性强、精准触达能力强。普通用户看到的只是一个领福利、免费领取会员、解锁观看时长的按钮，但在技术层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数据入口和内容入口。
0: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刘兴亮介绍，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1: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0: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1: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2: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2: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于广大用户来说，要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置本机广告标志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谨慎点击弹窗广告中查看详情、福利领取等跳转按钮。若弹窗广告出现歪曲事实、攻击抹黑我党和政府等有关内容，要及时保留证据，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八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27.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80至9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4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明天夜间至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海面将有7至9级风，阵风10至11级，部分海域风力有10至11级，阵风12至1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两名男性，无美军人员伤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当地时间21号，2026攀岩世界杯因斯布鲁克站落幕，斯洛文尼亚名将亚尼亚加恩·布雷特在女子难度赛中夺得职业生涯第50枚世界杯金牌，成为全球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选手。中国选手张悦彤获第7名。世界杯快报，明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将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6月23日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队，这是阿根廷队与奥地利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阿根廷在双方此前的2次交手中保持不败。此刻提示，明天起2026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不同省份的具体公布时间略有差异，考生需密切关注本省教育考试院官方通知。提醒各位考生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检查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且能正常接收短信，以免错过自动推送的成绩信息。无论成绩如何，保持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考生充分的支持与理解，共同营造轻松健康的备考后续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工作今天正式启动。这场被誉为黄河年度清淤手术的宏大水利工程，预计将会持续21天左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吕超。你好，吕超，来介绍一下今年黄河调水调沙的基本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南济源与孟津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上午9点呢，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正式启动。目前呢，3条排沙洞正在开闸放水，下泄的是积蓄已久的澄澈碧水，从闸口奔涌而出，宛如愤怒的白色巨龙，场面非常壮观。本次黄河调水调沙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尊水库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按照运用调度要求，各个时段的流量大小将有所变化，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泄洪场景。期间呢，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温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预计在7月6号前后，随着小浪底水库水位下降到218米以下，进入排沙运用阶段，届时会出现黄龙出闸的震撼景观。主持人。
1: 我们知道黄河调水调沙的这个壮观场面呢，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的游客到小浪底现场去观看。那么在现场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给大家有什么提示呢？
2: 好的，今年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周期大约持续21天左右，到7月12号前后结束。前期呢是以清水白浪为主，适合拍摄唯美的照片。如果在上午9点之前抵达小浪底出水口观景台，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呢，阳光穿透厚重的水雾时，极有可能捕捉到彩虹悬空的绝美画面。后期呢，排沙阶段则化为浑浊的黄龙，视觉冲击力比较强。当黄褐色巨流从百米高的闸口喷涌而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意就有了具象的表达。如果底层观景台开放的话呢，水雾卷着泥沙，就像下泥雨，可以携带雨衣或者备换的衣物在现场进行观看。小浪底调水调沙期间呢，小浪底景区客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周末的高峰，赶在早晨9点之前入园，避免交通拥堵、长时间的排队。主持人。
1: 好的，吕超。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实施，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被明显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 每到汛期前，小浪底开闸泄洪的壮观场面都会如约呈现，百米飞瀑腾空奔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那么这项每年如期开展的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呢？
0: 黄河历来水多水少沙多，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调水调沙又是怎样遏制悬河发展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3: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来进行一个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床，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道之后呢，它流量很大，协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床预计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平衡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秦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4: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矿洪腾空，我把泥沙排走，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七下八上，那我们就在之前六七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3: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4: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些是一个系统工程。
3: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4: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最好穿雨衣。

0: 资源。
1: 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在“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来供暖。那么，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怎么样？够用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对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的专访。
2: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3: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个。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在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2: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3: 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汤氧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2: 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十二五”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盐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3: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4: 家底大致摸清了，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有可能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来供暖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3区4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2: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3: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

0: 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浙江诸暨市大唐街道一居民家中突发煤气瓶爆炸，危急时刻刚下班回家的大唐派出所辅警陈伟松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用勇气和专业化解了一场可能酿成更大悲剧的险情。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10: 当天下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小区的宁静。刚踏进家门的陈伟松条件反射般冲到窗边，只见对面住户家的玻璃全部震碎，碎片散落一地，冒滚滚浓烟。他来不及多想，冲出家门跑向事发楼层。推开门的瞬间，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厨房内一片狼藉，明火正熊熊燃烧。想起当时的场景，陈伟松仍心有余悸。
11: 我看到他老婆在叫了，哎呦，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就这样在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10: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灭火器，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与此同时，杨师傅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和119电话报警。然而，明火虽被扑灭，但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他迅速找到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精准找到阀门并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煤气泄漏源。
11: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6-7分钟了呀。根本我是那个站了 去把它拿出来的，后来那个手套还是融掉了嘛，那煤气瓶上面都还粘在那里。
10: 直到消防和公安民警赶到现场，险情彻底排除，陈伟松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这时他才感到小臂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低头看去，皮肤已被热浪和烧红的厨房台面灼伤，起了一片水泡。面对邻居们的连连称赞，这个在一线干了多年的老辅警却显得十分腼腆。
11: 如果煤气瓶炸了，还是完了，就想了这一点。如果就万一爆炸的话，那么整个人就保不住了嘛。我就怕爆炸，其他的我都不想。
10: 就怕爆炸，其他没想。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十二年基层岁月的沉淀。作为大唐派出所的留管辅警，陈伟松的日常就是走街串巷登记信息，挨家挨户排查隐患。十二年来，他把守护平安四个字融进了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排查中。当危险真正来临时，这份日复一日积累的责任感化作了逆火而行的本能，也成为了这里有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9: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0: 气象服务站，
3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的在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长江沿线一带交汇，那咱们国家主雨带的位置呢，也会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今天贵州的中部和东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的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有的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到了明天呢，强降雨还会出现在贵州、广西、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在频繁的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呢，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预计后天到27号，也就是周六，南方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南压减弱，但是预计6月底雨带还会再次的北台加强，也要保持关注。那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所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暑热将会继续的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十分的闷热，要小心中暑。而今后三天受冷涡影响，北方的东北地区、华北还有黄淮西部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的北部西部、山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7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都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早做好防范。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子金。
31: 好的李可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20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官，分别是加沙城西杰巴利耶营工程主管艾哈迈德扎扎和加沙城狙击阵列指挥官侯赛因萨法迪。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法务部长官朴信宰进行一审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25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迎战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今年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专业，相关专家提醒，考生应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专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有关美伊瑞士谈判的最新内容。
2: 好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的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那么联合声明还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了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在本周之内呢，技术性的会谈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继续进行。那么伊朗这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那么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的外交官表示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谈判代表们还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对于会谈的进展是表示满意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没有出现在谈判当中，但是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以色列。当地时间的21号晚，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说，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以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呢，以色列方面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一个小规模的撤离。那么有消息此前说，黎巴嫩南部黄线指的是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是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就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那么在21号的时候，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说，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强调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也在当地时间21号晚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说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回应。卡西姆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黎巴嫩境内没有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空间。那么卡西姆还表示说，黎巴嫩是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也会与黎巴嫩军队合作。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鹏。
1: 嗯，好的，雪姐。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他说，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万斯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的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1: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的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的反对。这一动作又释放出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2: 据报道，21号的伊美谈判中，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按照此前公布的计划，23号，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1: 美伊谈判与黎以谈判从日程安排上看似乎是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但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黎以战火的延宕已经成为美伊停火的关键障碍之一。黎以之间的战火为何比美伊战事更加难以平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过去一周，随着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著降温。然而在伊朗密切关注的另一个方向，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一度宣布停火，一转眼却又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日前在接受总台报道员采访时这样解读这一现象。
5: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以色列人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战争目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黎巴嫩都没有

0: 实现。
1: 今年四月上旬，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不仅不承认停火适用于黎以战场，还转而对黎巴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剧烈，直到四月中旬，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黎以政府间举行了自1993年以来首次重要高级别接触，并同意正式启动两国直接谈判。黎以陆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临时停火多次延长，但战火始终没有真正停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
2: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黎巴嫩，这是备忘录的第一条，强调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被特别提及了三次，既涉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也涉及维护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根据该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一问题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红线之一，美国人也清楚我们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
1: 过去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止一次地让急于与伊朗达成妥协的美国政府陷入被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本轮美伊谈判，以色列并不在谈判桌上，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作战，显然是在故意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
3: 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中，他追求的四个目标都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府，他认为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是加强了伊朗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销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实际上保存了伊朗的核能力。第三呢，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第四呢，约束伊朗在本地区啊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两项呢，根本就不在美伊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当然他要借助他在黎巴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来搅和啊，或者说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4: 黎以冲突给黎巴嫩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军持续的行动，军事行动已导致黎巴嫩境内上万人伤亡，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逃避战火。当他们历经艰辛终于重返故土时，家园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而更多的民众仍在外流离失所。以军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一些居民在受损的建筑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清理着破损的门窗和家具，但更多居民的家园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下碎石瓦砾。承受着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民们还担心会再次遭到袭击。
6: 我们非常担忧，内心充满恐惧和恐慌。我刚刚才见到我的侄女，她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击垮了，我们都非常担心。
7: 战争期间我们逃到了阿卡，停火协议生效后才回来，却发现村庄已彻底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是最后一场战争。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8: 这种状况简直难以忍受，大家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快四个月了，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多亏了这所学校，他们正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们。
5: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四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 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8: 18号，他们说要停火了。当天下午4点，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南边，结果第二天6点就再次回到这里。炮火无情，所有人都在逃。
0: 停火协议签署后，人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可是以色列又破坏了停火协议，民众只得重返避难所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9: 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对黎巴嫩停火做出承诺，但是这份承诺能否真正落实，更多是要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实际行动。如今在美方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能够心甘情愿地与黎巴嫩真主党握手言和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地图上看，以色列与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隔着重重国界，交火的方式主要是导弹与空袭，而以色列与黎巴嫩却是直接接壤，一言不合就可以派遣地面部队长驱直入。据黎巴嫩政府统计，过去三个多月，黎巴嫩大约1/5国土受损，数千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对于黎巴嫩百姓来说，他们亲历的战争远比这三个多月更为长久。上一轮黎以之间的激烈战事开始于2023年10月，在巴以冲突骤然升级之后，黎巴嫩迅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受伤的为何总有黎巴嫩？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指出，
3: 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是前线，也就是说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际上直接和以色列接壤和以色列敌对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来讲叫心头的一个刺吧。我们客观的讲啊，黎巴嫩这个事情为什么一直平息不下来呢？实际上原因在这个以色列占领着黎巴嫩的领土，你占着黎巴嫩的领土，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就要赶走你。
1: 随着黎巴嫩战事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诸报端。李少先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是想通过这一机制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但由于真正参与黎以冲突的关键一方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在谈判桌上，这样的谈判实质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黎巴嫩副总理塔里克·梅特里也对相关和谈的前景难言乐观。
10: 我们希望在美国主持下重启的黎以谈判能把撤军问题摆上台面，但我们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以色列有很多战争目标，一个是消灭真主党，另一个则是要在他们所谓的黄线以南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区，这实际上等同于永久占领并使那些村庄的人口归零。我们担心以色列的撤军在短期内不会顺利实现。
1: 李少先指出，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并不敢对黎巴嫩大打出手，但要想彻底遏制黎以战事恐怕很难实现。
3: 以色列今年9月、10月要大选啊，大选之后即使新上来的总理不是内塔尼亚胡，也不可能在黎巴嫩收手。这个关键就是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在以色列国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任何一些政府或者总理敢于在这个方面动摇的话，那他在国内政治中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大面上他是能约束住的，但是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
11: 到账了。
12: 啥事这么开心？
1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2: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13: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 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的不是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胜利。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1号播出的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美中的一方未能履行两国元首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而俄方期待的并非落实安克雷奇共识的履行，而是在等待胜利，在等待俄罗斯自身目标的实现。乌沙科夫说，为了准确评估局势，西方国家必须分析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前线的行动。他指出，那些希望击败俄罗斯的人错了，俄军部队正在稳步持续地推进。21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在杰姆留克区计划开往克里米亚半岛克赤市的一艘渡轮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通报还称，丘什卡居民点一处石油装卸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两个市镇有私人住宅因无人机碎片坠落受损，克赤渡轮运输一度暂停。当地时间21号上午，横跨克赤海峡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与克里米亚克赤市的克里米亚大桥运营方通报，该大桥自当天凌晨起交通中断超过9小时后恢复通行。另据铁路承运方通报，克里米亚大桥关闭期间11列火车延误。
4: 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盟友即刻全方位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4: 21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要想推动俄方结束冲突，国际社会需要从军事、经济、政治、技术多维度同步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瑟比加提出，各方应着力限制俄方战争产能，压缩其战争财力储备，清晰传递俄方无法依靠军事行动达成目标的信号。他强调，强化施压行动不宜延后，必须立刻推进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确认，乌方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摧毁多处俄军军事后勤、石油运输及防空设施，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他称，此次军事行动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总局、特种作战部队及无人系统部队联合执行。
1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2: 海洋服务站。
9: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未来可能在台湾以东洋面掀起狂涛巨浪。预计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是当前的主要浪区，浪高1.5到2.5米，达到中到大浪级别。另外，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5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 在上述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需要注意航行安全。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以轻到中浪为主，海况平静。近岸海域城市中需要留意的是北海和防城港海域，受北部湾中浪的影响，浪高 1.3 到 1.7 米，海边游玩需要谨慎，远离岸边。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其中海口到北海、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 1.3 到 1.4 米。
9: 嗯，好的，黄子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说，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强调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说，不管美伊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震后首批911名群众陆续返回原驻地。地震发生后，当地拉网排查房屋等安全隐患风险，逐户完成房屋等级鉴定，划分安全居住、修缮加固、禁止入住3类区域，并于今天开始陆续启动群众分批回迁工作。回迁后将继续为受灾群众提供生活物资、全链条配套保障工作。当地时间22号上午8:25，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快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和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该国中部一所高中当天

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名学生死亡，另有五人受伤。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世界杯快报，继首轮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北京时间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佛得角队不仅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还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的不败战绩。本轮过后，西班牙队以4分位居小组第一，基本锁定出线。乌拉圭队、佛得角队、沙特阿拉伯队都保有出线的希望。此刻提示，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今天介绍，端午节期间，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正值世界杯赛期，北京交警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顺义举办。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电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
0: 今天下午，链博会各展馆正式对外开放，重量级报告成果也陆续发布。那最新的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一鹏，那我现在呢正在今天下午的一场报告的发布会上。那这场发布会呢，在半个小时前啊，刚刚发布了本届链博会的旗舰报告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那这份报告就显示，2025年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呢有五个结论。那第一呢是这个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进一步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第二呢是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第三呢是部分经济体供应链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内部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合作。第四呢是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第五呢是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也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呢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当前呢，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呢呈现美缓欧快的年度发展特征，而中国呢作为全球供应链为全球供应链提供了产业合作、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和超大规模市场的机遇。一鹏，
0: 刚刚你也提到链博会今天下午正式开展，现场有什么样的新产品、新技术？中外参展企业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2: 是的，没错。今天下午呢，链博会的各大展馆也是正式的开门迎客了，现场也是这个人流如织，气氛非常的火热。那六大链条中呢，数字科技链无疑是本场最大的看点，它呢是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来，虽然一字之差呢，也精准的折射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而这一展区的核心亮点呢，正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哈。那从会走路跳舞的机器人到可以讲解的机器人，从这个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的产品，到集采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智慧供应链，现场众多充满了 AI 含量的展品啊，不禁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也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比如说我刚刚体验的一款很小的一款这个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呢就酷似这个折叠手机，展开之后呢可以立在桌面上，那它的一面呢是供使用者来查看，另一面呢是面向交谈对象。那在输入语音之后呢，它的另一面就会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这个翻译，双向同步显示。我觉得特别适合展会这种跨语言的交流的场景，也非常的便捷。那据了解呢，本次展期将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那链博首发站呢，也将采用真人加 AI 机器人联合主持的形式，举办30多场重磅首发活动。当然了，人工智能的生动实践也不仅仅是在数字科技链里面。从本届链博会上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应用呢是无处不在的。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了，一鹏。
0: 好的，丁飞。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本周开始，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出炉，志愿填报成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上几百块买志愿填报卡，甚至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这么做靠谱吗？
1: 不少使用者发现，不同平台给出的方案差别很大。指导老师也提醒，人工智能的数据更新慢，推荐的结果容易雷同，反而可能导致扎堆和滑档的风险。那么，从出分到填报的这段时间里，考生该如何科学准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3: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2: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4: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她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近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

0: 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2: 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3: 还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我们继续来听李欣对相关专家的采访。
1: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4: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0: 南风起，覆陇黄。
1: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小麦，
2: 地还非常大，饱满。
0: 千愁熟，古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眼下河北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最近这一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高阳县的麦田里，和往年一样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
6: 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他们焦急等待麦田给出分数的时节。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采制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2: 对，但是田里种不行，就碎绿树还行。关键措施，尤其是春天的措施落实得很到位。
8: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过处，麦浪翻滚。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炙热的阳光下，甄文超弯下腰，轻轻掐下一根麦穗，放在手心，轻轻揉搓，饱满的麦粒落在掌心，他捏起几粒放进嘴里，眉头舒展开来。
2: 尝尝，我一咬的话能尝到含水量，要咬不动了，那含水量太低了，机械一收割就容易掉粒儿。但是如果太湿了之后，因为不好脱下粒儿来。
9: 张老师可以割了，现在是。
7: 哎，这个可以了，
9: 可以了。
8: 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以前没用节水技术的时候浇这么多水，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

0: 资源的浪费，并且比如说白粉病、颈灰病，是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 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泡坏的麦根，年少的甄文超那是站在田埂上，满脑子只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用最少的水种出最厚实的庄稼？这个课题他考了30年，高阳的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2: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非常宝贵。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既保证不了这种资源上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把脉，测伤情，算蒸腾，调波期，像绣花一样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
2: 但是今年春天雨水还是相对来比较充足，是吧？
3: 对，雨水比较充足。
1: 技术落地带给土地的改变肉眼可见。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现在可省心多了。”
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用工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你还能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即便遇上晚播、低温寡照，今年李满长的2万亩麦子平均亩产1300斤，产量依然坚挺。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这个数字让甄文超很欣慰。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里面用的这个浅埋滴灌的这个技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青年教师古立敏6年前慕名加入甄文超的研究团队，从此几乎每个周末他也和老师一样成了泡在试验田里的人。
4: 说实话就是非常的忙，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假期。甄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1: 最年轻的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航拍测产数据很快出炉，亩穗数53.96万，千粒重43克，产量每亩675.98公斤。
5: 看着它慢慢的长出来到现在收获，感觉自己收获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1: 夕阳西下，甄文超从麦田里直起腰身，深吸一口气，熟透的小麦清香混着泥土的温热，是他总也闻不够的味道。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2: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1: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 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3: 股市服务站，
10: 我们来关注股市。下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这样的一个行情，在上午呢曾经有一定的抛盘的压力，在临上午收盘前，大盘呢开始企稳回升，下午呢在买盘的推动下，两市呢是逐渐的走高，基本上呢是以全天的高点报收。沪市收盘4163.1点，上涨了72.62点，涨幅1.78%，成交17040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6372.5点，上涨了341.8点，涨幅2.13%，成交20332亿元。今天两市总计的成交量超过了37300亿元，这也是A 股历史上第二大单日成交量。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呢是1.2:1。那在上午呢曾经是1:3.8，表明呢多数的个股是由跌转升，在上午曾经有4000多只股票下跌，那在下午呢是变为2400只下跌，2900只上涨。行业方面，券商和保险在下午呢异军突起，引领了行业的涨幅榜前列。除此之外，还有石油、石化、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化工原料，平均涨幅超过了4.7%。至于跌幅榜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日用化工、零售、汽车零部件、餐饮旅游、工业机械、家用、家居用品和教育。概念股中，培育、钻石、炒股软件、小金属，还有超硬材料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9%。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航天装备、汽车、工业母机、血液制品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3%。市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前期呢超跌的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开始呢有资金关注，建议投资者关注呢一些超跌板块的轮动和补涨，继续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0: 好的，田卫东。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1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3: 老爸，就剩一包了。
1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1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北京时间15:30，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回应自己与特朗普的关系时称，在美国有人会说特朗普对自己有求必应，在以色列也有人会说自己对特朗普有求必应，这两种说法都不对。自己与特朗普有时意见并不一致，自己所维护的是以色列的利益。内塔尼亚胡还威胁，只要自己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永远别想拥有核武器，并称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就会一直保持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地所设立的安全区。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此外，对于美伊谈判，本格维尔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向伊朗妥协，也不应签署任何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谴责。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因抗议美方威胁言论而暂停谈判。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自当天2:57至9:17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统计，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7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世界杯快报，三狮军团英格兰将于当地时间23号在波士顿迎战世界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加纳队。球队的替补前锋奥利沃特金斯21号表示，希望继续发挥好超级替补的作用。尽管深知凯恩的主力位置难以撼动，但沃特金斯对于踢替补也有自己的心得。他认为，相比于场上的球员，替补拥有独特的优势。30岁的沃特金斯职业生涯至今共代表英格兰出场22次，打入7球，其中14球都是以替补身份登场。 题是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持续至6月28号。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各高校也将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长江江豚。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上个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因为出生在2026年，因此被专家亲昵地称为小二六。今天小二六已经满月了，满月的江豚宝宝是什么样的呢？
0: 现在总台记者徐伟就在白暨豚馆，让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徐伟，满月的小二六状态如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2: 好的，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探访刚刚满月的小二六。那此时此刻啊，小二六和妈妈福九啊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小房子里面。那这里啊是母子俩的专属育婴室。那因为刚刚出生的豚宝宝啊和豚妈妈对声音很敏感，所以说我们说话的声音啊要放低，避免了对他们产生干扰。那我现在就走进豚馆里面了，即使没有专家提醒啊，我们的声量也会不自觉地放低下来，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那只能偶尔听到母子俩呼吸戏水的声音。那现在在水池里面正欢快玩耍的就是小二流和他的妈妈福九。那刚才也提到了，这里是母子俩的专属育婴室。但其实啊，妈妈从待产开始啊就已经住在这里了，所以啊，我们面前这座约200平方米大、3米深的豚池，不仅是育婴室，还是待产室和分娩室。那这么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给江豚妈妈更加安全稳定的生育环境。那专家告诉我说啊，小二六出生的过程啊非常的顺利，从豚妈妈第一次宫缩到小二六出生，只用了大约2个小时。刚出生时啊，就有约70厘米长，体重啊约5公斤。出生约6.5个小时以后啊，就开始第一次吃奶。那现在每天是吃10几次。一个月的时间呢，现在已经是长到了80厘米长，体重啊约9公斤，跟妈妈的关系啊也非常的亲密。那为了确保母子健康啊，科研团队就在这里24小时的监护。那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墙面上是有4个多机位的实时监控摄像头，可以多角度的看到母子俩的情况。记录在旁边的本子上，您看这个记录的是非常的详细的，比如说写到了福九用小尾巴抽动小二六，还有福九探出池子看了一眼，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那通过观测啊，可以看到小二六和妈妈的互动啊，一般有4种。幼豚位就是妈宝宝在妈妈肚子下面，那这个姿势啊，就像妈妈抱着宝宝一样在吃奶的哺乳位，也就是在妈妈肚子下面。但小江豚是仰着头的，

0: 三个就是托举位，妈妈抱着宝宝。那这三种啊，在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啊，是非常常见的。那随着小二六逐渐长大呢，跟着妈妈一起游水的队列位啊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今年呢，研究团队还专门研发了 AI 行为识别系统，可以实时的识别江豚的哺乳母子关系等多种的行为，自动生成哺乳频次和时长变化曲线，实现对不同母子行为关系时间比例的智能分析等等。那这些数据啊，将辅助科研团队的观察研究实时的母子健康状况的一个监护，分析江豚的行为发展模式，为管养的江豚健康提供技术保障。那在小江豚出生一周以后啊，会有一次全身的蜕皮，蜕皮后的小江豚呢，将更加适应淡水的生存环境。到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尝试吃小鱼了。到六个月啊，就可以断奶了。那一年后啊，就可以跟其他江豚一起生活了。最后啊，我们也希望小二六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健康的长大。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徐伟。江豚宝宝小二六背后还有哪些故事？软萌可爱的他有着怎样的江豚爸爸和江豚妈妈？那接下来就让小二六自己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吧。
2: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99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三年抱俩，我的大哥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 是不是和大哥的名字很像？都是以妈妈代号 F9 开头， F9 谐音福酒，意思就是妈妈在24年和26年生下的豚宝宝。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看来男豚至死是少年。再过半个月，阿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3: 在人类的认知当中，头部先出似乎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那才是正常的进化选择。小二六正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诞生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

0: 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的重要案例。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来听总台记者林舒、王波涛的报道。
1: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2: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那么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2: 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通常的这个尾位出生，它的尾巴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会变得比较硬了，所以力量会比较大。那么头位出生实际上它没有这个过程，头一出来尾巴随之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这次今年出生小江豚，它的尾巴在这个出生以后它的摆动非常柔软，游泳过程中对水的这种推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如果在自然环境下特别是赶上天气不好水流非常急的情况下，那么对它的生存可能会构成威胁。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这道难关考验的是江豚妈妈的带娃技术。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2: 头背部这块是他身体最粗的部分，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他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
2: 它很沉稳，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啊，一直跟随它啊，那么尝试呢用他的身体去保护他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他接触啊，让他增加这个对妈妈的一种感觉。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3: 小江豚刚出生的阶段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为了实现观测母子江豚的健康状况，那今年中科院水生所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该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不仅梳理出江豚母子日常活动的规律细节，也给后续的保护研究工作积累了珍贵的一手数据。那么 AI 算法是如何运用在江豚保护中的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倪京一、李伟、王月峰的报道。
4: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斌在中科院水生所已经工作了8年， 这些年在他们团队照顾下，已经带大了五头人工繁育的小江豚。过去为了实时监测母子豚的生活状态，他和同事们需要24小时盯着监控画面，不仅辛苦，准确率也难以完全保障。今年第六次当奶爸的他们首次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 AI 算法就可以自动分析母子豚的行为学。唐斌，
5: 江豚出现之后，他第一步就马上把它抓取到之后，然后就进行它的一些行为分析。我们设了很多指标，包括它的一些角度、距离，然后建立一个算法，然后通过这个算法，然后我们设置一个阀值来判断它是否是这个行为。
4: 唐斌告诉记者，通过不同的数据，系统将自动生成母子豚的哺乳位、幼豚位、托举位和队列位四种行为模式，并生成相应曲线供研究人员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哺乳的相关行为分析。
5: 看一下这个数字，平均的一个吃奶时长现在是4秒，再看一下下一周，一看6秒了，大家可以看现在变成15秒了，就证明这一周他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吃奶行为有一个比较就这种飞跃式的增长，对吧？就是证明他现在跟母亲这种密切度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4: 江豚母子的哺乳情况不仅代表着亲密度，也是母子俩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旦出现数据异常，研究人员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唐斌表示，目前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刚刚启用，还需要人工予以辅助核实。随着数据量逐渐增加，未来这套系统将更好地应用到江豚种群的保护中。
5: 不仅仅是母幼豚的这个行为，包括我们平常的一些江豚，比如说它的繁殖行为啊、社交行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快游啊、翻滚啊、跳跃啊，我们可以每天呢都可以把江豚这种行为都给它识别出来，看看它江豚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它的一个行为谱是怎样的，可以用于我们后面的科研，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江豚的一个世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科技力量能够注入到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 AI 能够为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来提速。
0: 盛夏时节，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来听新疆台记者杜浩、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6: 眼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7: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啊干扰，另外一个是在熊控的力度中间防止天敌啊对它的伤害。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6: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玛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建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7: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极值，近3万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星期三天，我国主雨带集中在长江沿线，预计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针对于夜间暴雨多发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加密一系列的气象、水文、地质的预报的频次，来推动我们的预警信息呢，直接达到我们的村、到户、到人，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18号以来，强降雨主要波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那其中，广西北部的融水一带，暖湿气流遇到地形抬升，降雨增强，累积雨量大，经济区累计降水量超过了700毫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明两天，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仍然多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广西北部、江南的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的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中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将是今后几天累计降水最强的区域，而且因为之前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要特别注意防范。后天到周六，由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将会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减弱，南方的降雨主要会向南转移到贵州、广西北部、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但展望后期，六月底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届时呢雨带也会随之北台，也需要保持关注。而受到冷涡的影响，预计今后四天北方的华北、东北一带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的北部西部、山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七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都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早做好防范。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一鹏。
4: 好的，李可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6: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

0: 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与伊朗谈判协议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试验，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定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2025年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一项6月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失败糟糕。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墨西哥政府预测6月份国际旅客入境墨西哥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与世界杯相关的活动将创造显著经济效益。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早晨，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伊朗队临行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他们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他们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声音和灵魂， 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此刻提示，今年北京全市20个滨水空间项目陆续开工，织补滨水空间示范带的缺口，散落各处的滨水明珠将被串联起来。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沿线，今年年内预计完成17处。未来两大纵向生态动脉和4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正式集结后，将构建起京城2纵4横滨水空间示范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新闻进行时。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重要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现在发布会是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当前外资在中国投资的现状如何呢？
2: 好的，一鹏。稳外资的话，我们得知道外资在中国的现状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今天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呢，我国外资企业的数量是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3.3万家，与5年前，也就是2020年年底相比呢，是年均增长4.5%。那么到去年年底，也就是2025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经接近了4万亿美元，在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也就是数量年均增长了4.5%，规模增长了3.6%。那么规模增长了，他们经营的怎么样呢？还有一组数据，14-5期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是262.7万亿元人民币，利润是21.4万亿元人民币，两项指标年均增长都是5%左右。今年1到5月份，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来看，达到了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资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水平是29.1%。我们也注意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期是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叫《中国商业环境调查》。这个调查显示，接近3/4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的财年在华收入是稳定或者是实现增长。那么92%的这些美资企业都表示，去年在中国实现了盈利。当前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政策环境。我国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目前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的问题其实已经全部解决。那么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是准入之后的准营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也就有了今天发布的15条新举措。一鹏。
0: 那这份行动方案还有哪些亮点呢？
2: 围绕这个行动方案的解读呢，林基也给了大家画了一个重点，他提了一些重点的领域，比如说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我们在2024年开展了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这次呢又新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的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等举措。那么围绕提升金融业的服务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企业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等举措。围绕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了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品和化学药品的跨境分段生产。那么什么是这个跨境分段生产？它的意思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呢，要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投资医院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等举措。目前呢，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是北京、上海、广东3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的试点是9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东、深圳以及海南全岛。行动方案呢，还将进一步研究扩大试点的地域范围。同时呢，在提升投资便利度方面，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投资促进水平方面，探索建立外商投资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也就是既要有正面清单，也要有一个负面清单，而且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 那么在健全服务保障体系方面呢，全面落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在优化外资管理方面，将全面优化外资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健全信息报告的直报渠道，健全外资的信息共享机制，为外汇登记、行政许可、固定资产的投资等等领域的外资管理提供支撑。主持人。
0: 好的，周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3: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

0: 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利店的货架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料这类所谓养生水多了起来，而且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2: 是的，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的确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人觉得他们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4: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3: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4: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3: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

0: 药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2: 这么看来，养生水无非就是补水分、丰富饮用口味，它更多是个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解决方案，既无法改善体质治疗疾病，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
3: 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该如何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4: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那喝鸡蛋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0: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5: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6: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2: 直通南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7: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

0: 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日本媒体报道，根据1940年的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试验。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试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郭家坤说，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此外，在回答有关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提问时，郭家坤说，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为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焦莹。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韩雪、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昨天发布了奥地利外长赖辛格访华消息，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澳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中国和奥地利是友好战略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当前中澳关系发展总体良好，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人文交往亮点纷呈。此访是赖辛格外长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两国外长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共庆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交往，增进共识，更续友谊，推动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有记者就当前乌克兰危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点，阿根廷队将在达拉斯体育场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小组赛首轮均取胜，阿根廷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居这一组头名。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当地时间21号表示，对比赛不能掉以轻心，本届世界杯竞争尤为激烈。奥地利队主教练朗尼克认为，面对卫冕冠军，奥地利队处于劣势，朗尼克也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而若想取胜，奥地利队需要拿出他执教以来最出色的表现。此刻提示，端午期间桂林遭遇龙舟水强降雨天气，辖区中小河流水位持续攀升，水上交通安全风险急剧增加，桂林海事局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实施交通管制。截至今天上午11点，漓江船舶排筏已经实施全线封航，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汛期出行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信息，切勿乘坐非法船筏或违规船舶，共同守护水上交通安全。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

0: 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我们来关注今年毕业季里的一位钢铁侠毕业生。
1: 在6月1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届毕业典礼上，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校长李建威教授轻轻地弯下腰，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毕业生拨穗，颁发学位证书。
0: 轮椅上的少年叫周俊章，同学们都叫他钢铁侠。2岁的时候，俊章确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用了4年时间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成功入选本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直博本校。
1: 幸运的是啊，俊章的求学路上温暖从未缺席，学校专门安排了无障碍宿舍，父母在校陪读务工，辅导员走遍校园标记无障碍路线，老师同步线上课程，同学每天整理笔记，全程陪伴照料。
0: 一路被善意包裹前行，俊章也在始终传递着温暖。他组建公益团队，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发声。
1: 在毕业典礼上，周俊章说，今天校长给我拨穗，我非常激动，感觉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胆怯，成为了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被父母背进校门，到坐着轮椅直博本校，从书写速度只有常人的1/3，到连续3年专业第一，从2岁确诊时的绝望，到22岁毕业典礼上的从容微笑，周俊章用22年证明了一件事：命运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束缚不了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0: 一身钢钉，一身傲骨，永不妥协的心才是最强大的铠甲。22岁的钢铁侠周俊章即将在地大开启他的新征程，也祝愿所有即将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不惧前路风雨，勇敢向前。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我们还将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停车只是多待了1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1: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 21.6 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3: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3: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7: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3: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啊，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0: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9: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嘉义说，
10: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9: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10: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9: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9: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1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9: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3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 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9: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

0: 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百分百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4: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4: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孝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1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5: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6: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

0: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这五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2: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3: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刚刚发布了李强总理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消息，请问中方对此次论坛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例行记者会上，郭家坤在回答有关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提问时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日均为2亿1595.4万人次。假期交通出行火热，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到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丘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余座建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约旦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11点在旧金山举行。世界杯新军约旦队主教练萨拉米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会力争得胜，让约旦球迷和人民为他们骄傲。约旦队在队史世界杯首战中1-3不敌奥地利队，而阿尔及利亚队首轮0-3负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次轮两队将直接交锋，输者极有可能提前出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江南北部和西部、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今天是世界雨林日，跟随记者走进西双版纳，一睹王连一叶荡舟的独特生态景观。
0: 长江江豚小二六满月了，有记录以来首例头位分娩的江豚宝宝，生长情况如何？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我国的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海南等省区。眼下在云南西双版纳州，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连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0: 王连是大型的水生植物，它的巨型叶片呢，直径可以达到2到3米，所以说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王连一叶荡舟哈，为什么说一叶荡舟呢？是因为它的叶片非常大，然后呢，有一些相对体重比较轻的小朋友就可以坐到王连的叶子上面，而且还可以飘在水上，所以叫一叶荡舟。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翔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连这种非常特别的雨林植物哈。
3: 好的，主持人。那夏至过后啊，热带雨林的温度和湿度都处于高位。今天呢，西双版纳的气温就超过了30摄氏度。虽然很热，但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王连一叶荡舟的时令景观却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池子里呢，碧绿的巨型莲叶铺满水面，形似一个个浮在湖面的这个巨型的玉盘，叶缘呢是微微上翘，造型非常别致又非常壮观。那作为世界上叶片最大的这个水生植物啊，王连拥有独一无二的仿生叶片结构，叶背上生长着粗壮且呈放射状分布的隆起的叶脉，纵横交错形成稳固的这个网状支撑骨架。叶脉内部密布充满空气的气室，搭配向上翻卷的这个叶缘隔水排水，既可以分散人体的压力，又能借助空气浮力托起重物。王连的叶片直径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直径可以超过2米，那单叶可承重50千克以上。这两天呢，王连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王连园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游客啊正在体验一叶荡舟的这个独特乐趣。大家第一天小心翼翼地站上这个莲叶中央，工作人员会提前呢在叶片铺设这个防滑的软垫来分散叶片的受力。游客们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啊，摆出各种姿势来拍照留念，既新奇又兴奋。那不少游客对于这样独特的体验也是感到非常的有趣。不过呀，工作人员介绍，王连能够承受的这个重量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叶片每天的长势完整度都会影响承重的上限，那管理方每天也会根据王连生长的情况进行动态的调整，一般需要游客体重呢是在60公斤以下才能够上叶体验的。主持人，
0: 刚才咱们说到的是这个中科院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哈，那除了到这个热带植物园以外，在西双版纳大家还能去哪儿去感受一下雨林？
3: 好的，那在西双版纳其实很多时候啊是走出房屋就进入到了这个雨林，最受欢迎的项目呢是雨林徒步与户外的一些探险，本地的村民担任向导，沿途可以体验到这个雨林溯溪、榕树攀爬、高空秋千、丛林的飞跃、竹筏和速降等等等等这些特色内容，观赏到雨林绞杀榕、独木成林的这些自然的景观。而入夜之后呢，雨林的另外一面也非常的有趣，许多游客非常喜欢。
0: 翔宇，信号的原因咱们就中断了翔宇的连线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到西双版纳去体验一下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雨林生活，比如说去看看珍稀的植物，也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西双版纳这种徒步与户外的感受。
1: 没错，也欢迎大家有机会走进雨林啊，探索生物多样性宝库里的秘密。
2: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所以也被亲切地称作叫微笑天使。
1: 一个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里啊，一头长江江豚宝宝就顺利地分娩出生了。因为它是出生在今年2026年，被大家亲昵地称为小二六。
0: 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小二六给我们分享的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
4: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它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1: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婴儿头部先出似乎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鲸齿动物、齿鲸动物来说，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叶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胎儿出生后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
0: 而小二六呢，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个案。那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怎样的不一样的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的报道。

0: 路，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1: 因为江豚他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他存活。
0: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豚生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1: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0: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1: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0: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的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6: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5: 嗯，
6: 有人觉得说它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0。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8: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

0: 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红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0: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4: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是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 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个性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5: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6: 胸怀梦想者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8: 你好，姚一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从6月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进而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也是维持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长江流域。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在6月18号进入梅雨期，竟比常年同期偏晚。那江淮地区呢，也是在6月19号入梅，比常年偏早。这也意味着呢，咱们国家今年的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那从今天一直到本月结束，副热带高压的走势呢是先减弱，南落东退，再加强西伸北台，所以对应的南方的主雨带呢也是逐渐南落，然后再次北台。那其中今后3天，西南地区东部、广西北部、江南的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的西部和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雨势最强，明后2天雨带会逐渐的东移南压，降水的强度呢会呈现出阶段性的减弱。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预计今后3天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中小河流也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都要提高警惕。而预计今后3-4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量级的降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比如说北京，今晚、明天、后天都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津、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石家庄后天雨量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也都要注意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吧，小一斌。
7: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斯塔默说，我将辞去工党党首一职。斯塔默表示，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当地时间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伯纳姆此前表示，如果赢得补选，将参与党首竞选。伯纳姆获胜当天，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当地时间21号，有消息称，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21号也表示，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宣称叙利亚可以帮忙处理黎巴嫩真主党问题，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当地时间2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否认叙利亚寻求军事介入黎巴嫩，并向美国喊话战争必须停止。沙拉表示，叙利亚非常关注黎巴嫩局势，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与叙局势息息相关。叙利亚拥有在黎巴嫩内部发挥积极影响的多种工具，但这主要取决于黎方是否同意。世界杯快报，翻看21号世界杯小组赛西班牙队的首发球员名单，大多数球员要么是年少成名，要么在豪门效力，可偏偏奥亚萨瓦尔是个例外。这位29岁才完成世界杯首秀的前锋，一直效力于西甲中游球队皇家社会，可低调内敛的奥亚萨瓦尔却是一把让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爱不释手的利器。赛后发布会上，有记者特意问到德拉夫恩特，奥亚萨瓦尔是否是一位被低估的球员。德拉夫恩特说，我不知道是谁在低估他，我们懂足球的都非常了解他的价值，他在场上的作用非常大，没有第二名球员拥有他对比赛的影响力，他会被写进西班牙足球的历史。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3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同时，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将出现 成片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启。
4: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今天下午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5: 嗯，你好，主持人。
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5: 嗯，好的。今天下午啊，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刚刚也是首先选择了六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四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今天下午啊，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比如我下午去的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主持人，
4: 刚才你提到了今天下午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5: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具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美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6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4: 好的，丁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迪、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4: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

0: 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1: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2: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形容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3: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1: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下泄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3: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以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减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明天开始，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

0: 言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1: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2: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2: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0: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6: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么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5: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6: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5: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及 情构成九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

0: 游乐场素质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
1: 玲玲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玲玲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2: 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 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3: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你好。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0: united as one。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十年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今天啊，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陪您聊球的第十一个清晨。明天我们美西时区再见了。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0: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

讯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6月22号离开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地点，启程返回伊朗。另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消息，本周接下来在比尔根山的技术谈判将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牵头，伊方成员还包括政治、经济及法律领域的专家。据悉，技术谈判将围绕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机制及组建相关技术小组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分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和18.2%。今天，国家能源集团宣布，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装机规模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顶梁柱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全社会用电总量不断攀升，2025年用电量首超10万亿千瓦时，为全球首次。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三艘驶往乌克兰敖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乌克兰海港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起火，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乌克兰海军方面表示，其余8名船员已被营救并疏散。乌方称，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世界杯快报：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结束，数据机构 Football Meets Data 给出了最新的32强对阵预测。佛得角爆冷战平乌拉圭，使得他们夺取小组第二的概率大幅上升。最新的预测结果显示，佛得角将以 H 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遭遇这组的潜在头名卫冕冠军阿根廷。此刻提示，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持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来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日美近期两场联合演习举行，释放怎样信号？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日本媒体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本军医会议，日军的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异种输血实验。报道还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对此，郭家坤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4: 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在回答有关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
4: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3: 有记者就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谈判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
4: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2: 有记者就当前乌克兰危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4: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时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3: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待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2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2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2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6: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组织的以2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2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5: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3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6: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盐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6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5: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6: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8: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接下来两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长江沿线。那主雨带的位置呢，也会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其中今天，贵州的中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还会出现在贵州、广西、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在频繁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预计后天到27号周六，南方的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南压减弱，但是我们预计六月底雨带可能会再次的北台加强，要保持关注。那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暑热呢会继续的发展，海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呢将出现成片的高温，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十分的闷热，要小心中暑。而今后三四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北方的东北、华北等地呢多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的降雨量级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其中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的北部西部、山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也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早做好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姚斌。
7: 好的，感谢李可亮。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9: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明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
9: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7: 明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会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高考志愿怎么填？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
9: 6月23号是奥林匹克日，22号至25号，国际奥委会将举行一系列机构会议，会议将听取奥林匹克运动进展、各届奥运会组委会报告和国际奥委会工作情况，以及讨论奥运会改革提案。

0: 伊朗0-0互交白卷。 H 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乌拉圭以2-2战平佛得角。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1: 你好姚一斌。
0: 哎，月琪先给大伙儿盘点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1: 好的，在首轮被佛得角队逼平之后呢，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做出了4处的人员调整，而沙特队摆出了5后卫的阵型防守，希望能够遏制对手强大的进攻线。一开场呢，西班牙队的战术非常明确，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左路横传穿过了沙特队的整条防线，右路的球员包抄铲射破门，取得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卸下了包袱，终于打出了流畅而灵动的进攻。第21分钟西班牙队的角球造成了沙特队禁区内的混乱，奥亚萨瓦尔小禁区左侧抢得皮球，左脚外脚背弹射入网，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3分钟后，西班牙队卷土重来，波罗将球传入禁区内的左侧，库库雷利亚回做交给奥尔莫，后者呢头球顶向球门右侧，埋伏在右门柱的奥亚萨瓦尔左脚凌空推射再进一球，西班牙队上半场取得了3球的领先。下半场进球功臣奥亚萨瓦尔被换下，但这并不影响西班牙队继续统治比赛。第49分钟库库雷利亚射门造成对手乌龙，西班牙队4球领先。之后呢，西班牙队逐渐将攻势减缓，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打进一球，但经 VAR 确认呢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比分定格为4-0。 H 组的另一场比赛，乌拉圭和佛得角队以2-2握手言和。目前 H 组西班牙4分排名第一，乌拉圭和佛得角队积2分排名第二第三，沙特阿拉伯队1分暂时垫底。G 组的第二轮比赛，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了比利时队。在 G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1战平，而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打成了2-2。由于四支队伍呢都只积1分，第二轮比赛非常关键。开场之后，比利时队场面占优，上半场控球达到了65%，但是伊朗队啊反击非常具有威胁，还曾经利用前场的任意球战术破门，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下半场开始之后，比利时队猛攻伊朗队的球门，伊朗队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意志和作风，多次出现了球员奋不顾身封堵的场景。伊朗队的门将贝莱万德高接低挡化解了多次险情，他也在这场比赛之后被评为比赛最佳球员。第66分钟，比利时队是遭遇了打击，后卫恩戈伊回传失误拉倒了伊朗队进攻队员，被红牌罚下。此后呢，场上形势攻守易位，伊朗队逐渐占据了上风，但是呢，多次进攻未果，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埃及队让一追三，以3-1逆转击败了新西兰队。目前埃及队是排名第一，伊朗和比利时都是2分排在第二第三，新西兰队暂时排名第四。最后一轮小组赛，比利时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伊朗队迎战埃及队。姚一斌，
0: 明天凌晨夺冠热门法国队会对阵伊拉克队啊。那么这场比赛的看点，我们也来前瞻一下。
1: 好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啊，看似强弱分明，但实际上啊却暗藏棱角。法国队首战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却因为挪威的净胜球更多，所以呢暂时位列小组第二。伊拉克队虽然1-4输给了挪威，但球队在失利之后呢并没有崩盘。在世界足坛的坐标系里面，法国队始终是稳定而耀眼的存在。深耕多年的人才体系，代代更迭的顶级球星，沉淀深厚的大赛底蕴，让法国队长久稳居世界强队之列。历经2届世界杯决赛的淬炼，这支队伍呢变得成熟沉稳，兼具青春的冲击力和老将的大局观。如今的法国队正是最好的时代，姆巴佩成长为了球队核心，扛起了进攻大旗，这是他与国家队双向奔赴的最好见证。对比星光熠熠的法国，伊拉克队算是这届世界杯上最励志的队伍之一。上一次踢世界杯还是遥远的40年前，如今重新站上了顶级赛场，一路走来磕磕绊绊，靠着一场场硬仗拼出了晋级名额，非常的不容易。这支球队啊，没有超级球星，身价和法国队差距悬殊，但千万别小看他们。伊拉克队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拼能守，执行力强，面对强队也不摆烂，主打铁桶阵防守，全员回撤死守，切断对手的传球路线，顶住高压之后呢，再伺机打反击。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伊拉克队的侯赛因、贾西姆这几名球员，跑位灵活，反击威胁十足，也是球队靠谱的得分手。我们也期待法国队和伊拉克队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0: 好的，月琪。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

0: 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 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 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2: 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

0: 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

0: 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
1: 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 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吨可卡因， 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3: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 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
0: 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4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 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喜、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接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2: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2: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6: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2: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0: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

0: 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着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屯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1: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屯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叔、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2: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3: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2: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3: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2: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3: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2: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3: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2: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0: 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位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3: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么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2: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3: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2: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4: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2: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3: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2: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3: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7: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逛超市或者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货架上不认识的水是越来越多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种饮料通常说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本来就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还有什么，比如说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啊。那么这一类饮料卖点也非常明确，它往往会贴上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不少消费者其实非常喜欢这类养生水，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可以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 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做到养生吗？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观察。
17: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

0: 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1: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0: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0: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1: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
0: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

0: 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如果喜欢这种水，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2: 这么看来啊，养生水真正的价值主要还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水的风味，而且呢不会额外的给身体添糖、添脂肪、加热量。但是它既无法改善体质，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所以如果您想靠它补气血、去湿气，那基本不太现实。一句话总结，拿它解馋是可以的，可是千万别指望拿它治病。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当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是，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 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外木泽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2: 那么此次为什么是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来举行四方会谈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因为在斡旋谈判的过程中，最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在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呢，最近一两周卡塔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两周谈到的这些问题跟海湾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海湾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关于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提出来伊朗是要跟阿曼共同来管理，并且就海峡的收费的问题，伊朗准备跟海湾国家协商，这些离不开海湾国家。那么未来如果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要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的基金，这个基金的钱怎么来呢？主要是要靠海湾国家。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和作用是不断的在上升，所以卡塔尔现在参加进来，卡塔尔应该就是一个是作为中间人调停，另外一个卡塔尔也代表这个海湾国家来表达海湾国家的一些立场。包括现在伊朗和美国谈判那个首批要解冻的伊朗的资金，就是存在卡塔尔银行里边的60亿美元。
2: 那么这一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的地点在瑞士比尔根山。比尔根山坐落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距离卢塞恩市区8公里，主峰海拔1128米。比尔根山度假区坐落于海拔450米的山脊处，山体北坡呢将近700米直临卢塞恩湖，三面环湖，风光静谧独有。比尔根山度假区有着100多年的历史，007影片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多国政要也曾下榻比尔根山。牛新春介绍说，这一次选择瑞士作为谈判地点，其实有着多重考虑。
4: 选择瑞士应该很重要的原因是后勤上的考虑，因为瑞士离伊朗和美国都比较近，然后如果是继续选在伊斯兰堡，它离伊朗倒是挺近的，但离美国很远，美国来一趟要花10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后勤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全上也比较好。另外一个选择在瑞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瑞士在过去47年里边长期曾经作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嘛，没有建交，然后这么多年来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就是由瑞士驻伊朗的使馆来代理的。2015年那个核协议谈判期间，瑞士也发挥了重要的这个调停的作用，所以跟瑞士在历史上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的这个地位也有关。
2: 令人鼓舞的是，本轮的四方高级别会谈突破了诸多分歧，也为紧张的区域局势降温。不过当前的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进展，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和谈判落地成效也会持续的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无偿献血者享受一些优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比方说呢，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最近有不少献血者反映说啊，他们在乘坐郑州地铁的时候被要求出示比 A4 纸还要大的荣誉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才能免费乘车。国家卫健委无偿献血小程序里的官方电子证书、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办理的临时卡 都不可以作为免费乘车的凭证。我们可以想象啊，上下班高峰，如果为了这个免费乘车，还得特地拿个大包，拎上自己的无偿献血证书。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是这么回应的，要求出示纸质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出现造假的问题。这个尴尬确实让我们有点说不出的滋味啊！实际上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国家和地方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比方说很多的省份都有三免政策，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免交公立医院普通

0: 门诊的诊查费，另外就是像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等等。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带证书免费坐地铁的案例类似啊，那今年一月份呢，曾经有一位西安的无偿献血者在公园景区要求享受免票的优待被拒绝了，最后呢还上了法院才解决。四月份四川有一名献血者的持卡来免费享受门诊费也被拒绝了。那类似问题反复的出现，我们恐怕就得问问为什么了。献血者的爱心不打折扣，享有的优待政策也得得到扎扎实实的落实。那无偿献血的优惠门槛太高，症结到底在哪儿？落实优待政策背后的政策协同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我们才能不给献血者的热忱泼冷水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教授杨伟东，一起来聊一聊。
1: 杨老师，我们看郑州的这些献血者遇到的尴尬，官方说呢，是我让你拿证书原件，是防止有人造假。但是对这些朋友来说，为了免费乘车，成天带着这个证书出门也不现实啊。但这个事儿好像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
2: 从献血者角度来说，我既然有这个规定，我享受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从献血法和相关的规定当中啊，实际上是鼓励献血，这是体现了这些献血者他们的公益心。既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享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应该按照说的就是叫无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中的管理方来提出说有造假的，这能不能够成为来附加更多的限制条件当中的，这是这个事件当中和类似的案例当中恰恰值得我们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项制度的运行当中，一定会涉及到很多方面，证件的真假，甚至这个事件当中可能还带来成本，这些费用谁来承担，都会有衔接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来设置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不愿意让能够享有这个权利的人享受这个权利的一些理由。所以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是这些事件当中啊暴露出来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
1: 因为我们查了一下，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这些措施都是激励的。比如说有很多的省级行政区，他们有这种三免政策，比如说免费坐公交啊，免费的去公园啊，去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也可以免除。这些优待政策它是一个硬性的还是说有弹性的，它是一种措施还是地方法规啊？
2: 目前来看，国家的大的法律就是献血法，献血法至少对三免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据我了解呢，实际上这个规定应当是在2023年底吧，由国家卫健委啊、中宣部啊、红十字会啊等等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当中啊，针对我们无偿献血者的激励奖励这些政策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这些要求当中啊，其中非常重要一项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免政策这么一些相关的，鼓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措施，排的第一项就是鼓励各地推进三免政策。国家层面当中，实际上从卫健委等部门当中在积极推进这个政策，有些地方走得更靠前，已经把这些鼓励激励的这个政策变为一个法律规定。比如说河南今年就修订了河南省的献血条例，像安徽也都是在今年，基本都是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那这些规定当中已经不是鼓励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要求了。这些激励鼓励的这个政策已经变成了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它的一种权利了，只是在具体操作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细化，会涉及到具体操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这些要求，主要是激励鼓励，那鼓励各个地方来推进。但是像安徽啊、河南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法定的权利，公交公司啊，像特定的公园、国家资助的公园啊，或者有一些医院，那它就有义务来落实这些规定。
1: 执行呢，它是必须的，但是只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偏差，会产生这个事情大家的一些争议哈。 所以这种类似问题就像您讲的，它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优抚政策落地，它其实是各地各级政府它逐一的去制定很多细则，包括怎么认定，包括钱怎么出，这个三免呢它又涉及多部门配合，这个协同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容易出问题吗？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2: 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制度上，国家现在是经过试点之后啊，我们再通过各地啊来推进这个措施。有些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已经做了规定了，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说未来还是应当在国家层面当中啊，特别是通过立法来加以规定。因为现行法啊也正在修改当中啊，已经在开始征求意见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时点，就是在现行法修改的时候，就把三免这个政策从政策层面变成一个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根据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实践当中的需求，尽量能够做一些细化的规定，从顶层设计当中就解决这个问题，把现在的地方性的规定或者鼓励的政策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强制性的要求，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层面当中，也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可以根据全国的统一的要求以及各个地方的差异啊，我理解其实有两个层面。一类就是像三免这种政策应当变成了一个无偿献血险，只要符合条件都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福利也好，或者是鼓励的激励他们的政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鼓励各个地方在这个探索可以适合自己的符合条件的条件，或者说有更优惠的，可以根据地方，那这就是各个地方自己的探索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操作层面的，比如大家说相关证件是什么，其实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有了这个要求变成一个统一性的要求，就是证件执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反映，比如说身份证现在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的连接都比较畅通了。比较特定的无偿献血险本身的证明，因为荣誉证书太大了，颁发的时候我为了鼓励显眼的位置，将来是不是可以做的更为适合携带、适合查验，以及这些实体的证件原件和电子的证件能够配合。其实我知道国家卫健委已经在推行这个电子卡，有些还叫临时的，就是借助这种形式能够让它携带无论是原件还是验证就更便利。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协同的机制，实际上在我们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互联网加无偿献血，把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各个地方的能够打通。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技术层面当中应当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接入口，然后怎么来验证，怎么能够保证能够顺利进行。这个要求不仅仅是无偿献血的需求，其实也是为了便利相关的部门，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互联网加政务服务能够把它打通其中的堵点，让无偿献血者他本身能够无感的享受到相关的激励的鼓励的这个政策。这是我认为我们目前通过这些事件当中啊，值得我们往前再迈进一步的，就不仅仅让这政策能够往前推进，其实很重要的能让政策落地。这就是能够体现像献血法，无偿献血者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之下，我们要通过切切实实的举措、切切实实的激励以及切切实实的落地啊，让他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而且确实能够享受到。
1: 您说的这个切切实实，我觉得是的，而且就像您讲的，从技术上现在已经不难了，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能够协同起来把这个事儿办一下。
2: 当然背后这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几个事件当中啊，几个免的这些争议的点啊，一个就是免公交、免公园的费用，还有免侦查费，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特定领域当中那些成本到底谁来承担，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部门的考虑或者顾虑，或者是以这为借口，我给你免了这些费用，但实际比如说医生诊查费，那这些费用到底谁来承担啊？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直观上一个点，但实际它可能有很多面，甚至有一些可能通过这面上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这都是我们落实当中啊，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让公园啊、公交公司啊、医院啊，能够真正的从理念上转变，从它的实际的。

0: 当中，能够缓解他本身带来的可能的他认为的一些负担。
1: 一个星期之前，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自从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国家全面建立了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我们国家临床救治所需的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的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都位居全球前列。保障献血者的权益，让他们感到温暖，其实也是在保障整个社会的生命安全底线。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22号是世界雨林日，我们国家分布着多处各具特色的雨林秘境，海南、云南、西藏墨脱，还有广西等等。那各地的雨林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独有的动植物？热带季的雨林、温带雨林，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雨林呢？如果想要恢复雨林生态，究竟有多难？相关内容各位也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来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我国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和学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夏日小诗《夏日山中》。夏日山中，作者唐·李白。

晚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夏日山中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中描写的夏日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了夏日山中和山中夏日的景象。我们先来说几个诗中的词语，罗毯的毯就是露肩，青林是指山中树木苍翠遮天蔽日，脱巾就是摘下头巾的意思，鹿顶是露出头顶，松风是指松树间吹过的凉风。整首诗的意思是，懒得摇动白羽扇来驱暑，敞开衣服，悠然自得地待在苍翠树林中，将解下的头巾挂在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间的凉风吹过头顶。下面请小朋友跟随正经姐姐来读一遍这首夏日里的古诗《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顶洒松风。夏日山中这首诗歌的前两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剧中通过懒、裸，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闲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休闲图画。诗歌的后两句，脱巾挂石壁，鹿顶洒松风，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返归自然的情趣。作者通过脱、露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露顶洒松风的洒字，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顶上吹过，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诗中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对诗人状态的描写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全诗写出了作者在山林中无拘无束、潇洒旷达，诗人忘情地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的一种自足自乐的逍遥。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罗毯青林中，鹿顶洒松风，更体现出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这首诗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借天气炎热的环境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好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诵读这首描写夏日山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出夏日山中山中夏日景象的五言绝句。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顶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小朋友们坐着的时候要像小树一样挺拔，双脚平放地面，后背轻轻贴椅，书和眼睛保持一尺距离，好姿势会让你长得更高哦。
2: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二十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十集，混乱的审判。上一集我们讲到，做帽子的人听见了红心王后要上次音乐会上的歌手名单，结果他吓得直发抖，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抖掉了，因为他就是在上次音乐会上唱歌的那个人。
11: 你快说证词，否则我就处决你。
2: 国王愤怒地跟做帽子的人说：
9: 亲爱的陛下，我就是个穷人，我还没有开始吃东西呢，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再说为什么黄油面包变得这么薄呢？还有茶会闪光。
11: 什么闪光？
2: 国王问。
9: 我说的是茶，茶怎么会闪光呢？
11: 哎，有水当然会闪光了，你以为我是笨蛋吗？接着说。
2: 国王厉声说道。
9: 我是个穷人，而且从那之后大部分的东西都闪光了，这也太奇怪了。三月兔说。
10: 我可没说过。
2: 三月兔赶快插嘴。
10: 你说了。我什么时候说的？
2: 三月兔说。
11: 他既然不承认，就谈点别的吧。
2: 国王制止了这一段吵架。
9: 亲爱的陛下，真的不是我啊，我就是个穷人，每一顶帽子都不是我的，我要把它们卖出去的，我怎么可能偷呢？
2: 国王说。
11: 你就是个可怜的狡辩者。
2: 这个时候有一只豚鼠突然喝起彩来，但立即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怎么制止的呢？我跟你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用一只大帆布袋把那只豚鼠的头朝里塞进去，把袋口用绳子扎紧，然后一屁股坐在了袋子上面。
10: 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说审判结束的时候有人欢呼喝彩，当即就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哇，直到刚才我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11: 好了，如果你没有别的补充，你可以退下去了。
2: 国王宣布了审判结果。
9: 尊敬的陛下，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退了，
10: 您看我已经在地板上了。
11: 那你就坐下吧，
2: 国王说。这个时候旁边的又一只豚鼠喝起彩来，又被制止了。
10: 哎，豚鼠完蛋了。现在事情应该进展得顺利一些了。 爱丽丝心想，尊敬的国王陛下，我请问我还能喝完这杯茶吗？做帽子的人说着，不安地看着王后，而王后正在看唱歌人的名单。
11: 你可以走了，
10: 国王一说，做帽子的人立刻飞奔出法庭，连鞋都顾不上穿。这个时候，王后吩咐一位官员说，
11: 等他出去就立刻砍掉他的头。
10: 可是等官员追到大门口，做帽子的人早就跑得没影了。
11: 传下一个证人，
10: 国王吩咐。下一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娘，她手里还拿着胡椒盒。其实她还没进法庭，爱丽丝就已经猜出她是谁了，因为靠近门边的那些人都突然同时开始打起了喷嚏。
11: 请提供你的证据，
10: 国王吩咐。
11: 我不能提供，
10: 厨娘回答。国王焦急地看了看白兔先生，白兔先生低声说，
12: 陛下必须交叉质询这个证人。
10: 好吧，如果非要这样的话，国王神色犹豫地说，然后他交叉着双臂，皱起眉头，使劲盯着厨娘，直到视野模糊了，才用低沉的声音问，
13: 馅饼是用什么做的？
11: 大部分是胡椒，
10: 厨娘说。
11: 糖浆。
10: 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从厨娘后面传来。
11: 夹住那只睡鼠的脖子，
10: 王后尖叫起来，
11: 把它斩首，把它撵出法庭，制止他，掐死他，拔掉他的胡子。
10: 在那几分钟里，整个法庭一片混乱，直到把睡鼠赶出去以后，大家才再次坐下来。不过这个时候才发现厨娘失踪了。
11: 没关系，传下一个证人，
10: 国王坦然地说，然后他悄悄地在王后的耳边说，
12: 哎，说真的亲爱的，下一个证人必须你来审讯了，我已经头疼得无法忍受了。
10: 爱丽丝看到白兔摆弄着名单，非常好奇，想看看下一个证人到底是谁。她心想，
11: 恐怕他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10: 可让她大吃一惊的是，白兔用刺耳的嗓音尖叫出来的竟是
11: 爱丽丝。
10: 亲爱的小朋友，白兔先生为什么要叫爱丽丝来审判呢？爱丽丝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她究竟能不能逃出审判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0: 小喇叭，
14: 我爱听小喇叭。
2: 喜欢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也正在收听故事吗？最后是正经姐姐给小朋友讲的睡前故事，大脑里的快递站。

上了眼睛。 Mary 不知道他的脑袋里住着一个意识小精灵，你看见他了吗？别看这个小精灵个头小小的，他可是 Mary 最亲密的小伙伴。 Mary 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 No， 这会儿他就在努力地寻找玩具小熊，他正拿着他的望远镜四处地搜索。生物钟提醒他睡觉时间到，于是小精灵关上窗户，熄了灯，躺下来开始休息。就在这一刻， Mary 闭上眼睛睡着了。现在 Mary 脑袋里的这座塔里一片漆黑，他山脚下的一座小屋却灯火通明。 Mary 一天中的所有精力都会被装进快件送到这里，这座小屋就是 Mary 脑袋里的海马体快递站，它是整理和储存记忆的地方。在这里有两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分别叫 Heidi 和 Marty， 现在正是他们忙碌的时候。 Heidi 取下气球送来的邮件和包裹，哈，还有一张明信片。Marty 负责打捞记忆漂流瓶，他非常耐心地把最后一个漂流瓶捞上来，才回到小屋里。这只是今天一天的快件。Marty 和 Heidi 惊呆了， Mary 今天的经历这么丰富，他今天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做过的事通通在这里。Heidi 和 Marty 今天晚上必须把它们整理好。这只漂亮的蝴蝶是 Mary 今天在花园里看到的， Heidi 把她的照片用相框镶起来挂在了墙上，这样 Mary 就能清楚地知道蝴蝶长得什么样子了。 Marty 打开第一个漂流瓶，一股诱人的香味儿从瓶子里飘了出来，真香啊！原来今天的晚餐是蛋饼，蛋饼里面还放了肉桂粉和糖。从今天开始， Mary 最爱吃的食物又多了一种。 Marty 把这个漂流瓶放进百宝箱，百宝箱里装的全是 Mary 喜爱的东西。我们要抓紧时间，趁 Mary 睡觉的时候把她这一天的精力分类整理好。我们要把有用的新东西放到百宝箱里长期储存，把新知识挂在知识树上，这个过程就像寻找宝贝一样有趣。这时 Heidi 从一个信封里取出了一张照片，哈，瞧啊，这是 Mary 在动物园里看大象。 Heidi 激动地大声地说，他今天和爸爸妈妈玩得真开心呀。是啊，真是美好的回忆。 Marty 也很开心。这么特别的东西当然也要存放在百宝箱里，这样它才能成为 Marty 的永久记忆。 Heidi 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一张纸，哦，这是 Marty 画的画。看得出来 Mary 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写了又画，画了又写。哈哈， Mary 以前总是把字母 M 写错， Marty 笑着说，因为 Mary 今天学会了怎么写字母 M， 所以之前挂在知识树上写错的 M 要摘下来换掉了。Heidi 和 Marty 兴奋地爬上知识树，知识树上已经挂了一些字母和数字，这些都是 Mary 学过的。知识树上还有很多空着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留给 Mary 将要学的东西的。那些挂了东西的地方会长出新的枝叶，它们就这样帮助 Mary

0: Henry 将零散的知识归类，新知识和旧知识不断被整合，知识树渐渐地枝繁叶茂。Murray 今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海蒂和 Marty 今天要整理的快件堆成了一座大山，他们必须在今晚全部整理好，这样才能给明天的新鲜事儿腾出地方，好让 Murray 继续学习新知识。这可需要不少时间和力气呢。 Murray 早早上床睡觉，这两个小家伙才有足够的时间工作。现在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Marty 和 Heidi 马上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哎，那辆自行车怎么处理？ Heidi 问。 Marty 今天练习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 Marty 猜测他明天肯定会再尝试的。
1: 那我们就先把自行车留着吧，
0: Heidi 说。Heidi 和 Marty 只保存将来可能对 Murray 有用的快件，他们会把没用的快件挑出来扔进垃圾桶里。这些数不清的小雏菊的照片保留一张就行了，因为总是重复同一件事情对 Murray 来说太无聊了，就跟总是听到 Murray 快收拾干净这样的话听起来一样无聊。哎，等一下，那是什么？一张重要的照片差点就被扔掉了。小熊在卫生间， Heidi 吃惊地喊了出来，一定是 Murray 刷完牙把它忘在那里了。突然 Murray 有了好主意，我们把这张照片给记忆塔里的意识小精灵送去吧，这样 Murray 明天一早醒来就能想到玩具小熊在哪里。瞧啊，一忙起来时间过得飞快，这个夜晚马上就要过完了。 Marty 和 Heidi 骑着自行车给记忆小精灵送照片去了。当他们赶到记忆塔下面的时候， Marty 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1: 我们怎么把照片送上去呢？
0: Heidi 笑着说，当然是飞上去了，瞧那棵树上挂着一个包裹，上面有气球。
1: 好，那你快上去吧。
0: 说着 Marty 把气球系在了 Heidi 的手腕上。就在这时，生物钟宣告新的一天开始了。记忆小精灵伸了个懒腰，推开窗户，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 Heidi 飞在半空中，递给他一张照片。突然一声巨响，砰！此时 Murray 猛然惊醒，他发现床尾的粉色气球不见了。他的脑海中浮现玩具小熊在卫生间里。Murray 嘟囔着自言自语地说，
1: 难怪妈妈总是说按时上床睡觉对记忆力非常有好处。
0: Murray 找到了玩具小熊，高兴极了，他紧紧地抱着他，新的一天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到了吗？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Heidi 和 Marty 在下一个夜晚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听故事的小朋友，刚才故事里的 Heidi 和 Marty 其实叫做海马体，它是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的存在对我们的记忆、学习、空间认知、情感调节和整体的认知功能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你呀，只有按时上床睡觉，住在你小脑袋里的 Heidi 和 Marty 才能有充足的时间帮我们整理记忆哦，这样我们才能记得更牢，变得更聪明。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

0: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2: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3: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6: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4: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

0: 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00。

0: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塔尔扎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经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由相关负责人于未来数日内公布。据他介绍，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了仪式的筹备工作。他说，根据目前安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穆罕默德强调，中东地区任何地点的局势升级，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其他地区，都可能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航天通信公司发布消息说，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电视、广播和通信运行没有受到影响，人员没有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世界杯快报，在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前，法国球星姆巴佩被问到会不会再打破一项纪录，姆巴佩笑着回应，我不知道是哪一项，但也许会。上一场比赛梅开二度后，姆巴佩成为法国队史射手王58球，同时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14球。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他将要代表法国队出战第100场比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关注，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7月12号前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黄河为什么要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
0: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提到雨林，您可能会想到被称作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但如果不想出国门看雨林，去哪儿能实现？那里又有什么看头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被明显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0: 每到汛期前，小浪底开闸泄洪的壮观场面都会如约呈现，上百米飞瀑腾空奔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光。那么这项每年如期开展的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黄河历来水少沙多，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调水调沙又是怎样遏制悬河发展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3: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槽，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道之后呢，它流量很大，协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槽淤积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差，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人这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泄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4: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矿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7下8上，那我们就在之前6、7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3: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4: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哎，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3: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4: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它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衣物呢也要保护，雨具啊要保护的好，最好穿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啊，有些人说鱼跳出来了等等，远距离的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拥有全球近50%的物种。提到热带雨林，您可能首先会想到被称作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它是全球最大及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那在我国，如果说想去看雨林，该去哪儿呢？
1: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和海南岛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保护意义。
0: 是，云南分布有热带雨林约42万公顷，占全国热带雨林总面积的近60%。在横断山之云岭山系的庇护下，这里丛林深深，云山雾谷。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每个物种都在用生命诠释着生机和活力。
1: 在西藏墨脱的雪山谷地间，滋养出全球最北端的热带季雨林。作为国内野生兰科植物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上百种野生兰花在此落地生根，各展风姿，演绎着生命百态。
0: 此外，在台湾、广西等地呢，也有小片雨林。那各地雨林都有哪些独特的动植物？热带雨林中还有多少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种？热带季雨林、温带雨林是不是真正的雨林？恢复雨林生态到底有多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磊。顾博士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磊。
0: 哎，那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雨林的定义吧，感觉这套体系还是有点复杂的。雨林和热带雨林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我看还有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哈。这里边哪些是真正的雨林？学术概念和我们平常的日常表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雨林这个词儿啊，顾名思义，它就是下雨下的很多的森林。一般来说要降雨量超过一定的这个量级才会被称为雨林。那么雨林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比热带雨林的概念要广阔一些的，因为世界上降雨量很多的森林分布在不同的气候带里。那比如说像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啊，温带雨林主要出现于这个北美洲西岸，就是这个太平洋最东边的这个区域里面。那么这里呢受到这个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它那里的水汽也非常丰沛，降水量也非常的大，但是它分布的纬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那里的森林就被称作温带雨林。它的植被类型 是特殊的，并且它的物种构成跟热带的森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温带雨林里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一些针叶树作为这个森林的主体。那么这里还有一些所谓的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它的名字里面可以看到季节这个词说明它不是一年到头都下很多的雨，就是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间的区分。实际上呢，就是这几种森林类型啊，就是热带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和热带季雨林之间是逐渐过渡的一个关系。那么全年降水量都非常大，特别湿润的这种森林，我们把它们叫做典型的热带雨林。如果是一年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说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降雨不是太多，有出现了明显的干旱的情况，这种就叫做热带季节性雨林。这两种森林呢，就是说它的森林结构还都是以常绿树种为主的，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森林分层的现象。只是说呢，在热带季节性雨林里面会出现一些顶层的落叶性树种，在干季的时候这些树种可能会落叶显得有点秃。那么热带季雨林就是一个更加有明显的雨旱季节区分的这样的一个森林，一年中可能有半年下雨，半年是干旱的。那么在这种森林里，就是落叶树和常绿树大概是一半一半，甚至落叶树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森林类型。这个我国南方的有一些偏干旱的地方，或者是在本来有热带雨林分布的地区的阳坡就是相对干旱一点的区域，都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热带季雨林。它因为就出现有时候明显的落叶季嘛，所以你在某些季节去，比如说从冬天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四月份之间去热带雨林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树，就整个森林看起来像是落光的叶子一样，非常秃。但是在雨季即将开始之前，它会有大量的树开始开花，所以还是挺美丽的。
0: 是，弄明白这些概念也有助于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啊，去这些不同的雨林去看看。
1: 但是呢，说到这个热带雨林，它的定义里哈，就是在狭义的这个定义当中呢，还有这个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等等一些不同的类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也说到像季节啊，就季节变化这种季雨林。那我们刚才提这两种分类的话，它是就是以所处的这个地形来划分吗？
5: 主要是根据海拔来划分的。在沟谷里面呢，就可能叫低地雨林或者叫沟谷雨林，在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山上呢，通常就叫做山地雨林。一般来说呢，就是低地雨林的水分条件会更好一些，所以它的那个物种多样性会更高，可能也更符合一般印象中啊，就普通公众印象中的对于热带雨林的这样的概念。对。另外呢，就是其实对公众来说，咱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国际上一度认为亚洲热带雨林的这个标志性植物是龙脑香科的植物。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最初被确定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热带雨林，也是因为在这个森林里面出现了龙脑香科的望天树。对，就是有这一类植物的雨林，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资格的热带雨林。在中国是这么定义的。标准的热带雨林，在海南也是这个样子。
1: 是，好多人要提到热带雨林的话，我们真正去过的人，这确实是少数。我们都是靠这些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凭脑补来想象热带雨林什么样子。就是一想象去了那个地方呢，肯定是感觉潮潮的，然后呢，这个树木啊什么的非常的密集，我们甚至无法透过这个树叶看到天空啊，那感觉就对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具体的分类当中，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分类当中，这个雨林它的分类还是很细致的啊。
0: 对，是。我们知道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了，它有着全球近50%的物种。我觉得我和杨洋应该看过那些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哈。你一扫过热带雨林，感觉这里边东西好密呀。
1: 对，这就是镜头停在那儿，你感觉好像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但其实不是。
0: 对，
1: 无论是这些植物，它们可能会在缓慢的动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生物，而且这个生物没准它正在潜伏，正在准备捕猎，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画面。
0: 对，
1: 它并不是静止的。
0: 是你眼前看的这个主角，比如一个青蛙或者一个小虫子哈，它正在捕食呢。但是有可能下一秒

0: 六之类的东西，把它的这个土壤本身的储存水分给它排出出去。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要河啊或者是湖泊啊之类的情况，
1: 是
0: 就不会有那么密的森林了。
1: 感觉在热带这些植物们活着也挺不容易的啊，又得找阳光，然后呢这个
2: 抢阳光，
1: 对，水又要被冲走，养分也没那么多哈，但是他们展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千姿百态的生命的奇观啊，比如说在低地雨林当中，我们容易观察到板根、老茎生花、木质藤本等这样的景观啊。那能不能帮我们描述一下这些景观它到底是什么样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啊，好的。这里提到热带雨林里面最常见的几个植物的现象哈，就首先我们说说板根。那么板根呢，是植物根部和茎下部的一个特化的现象，就是说它的根的分支啊向上隆起，形成了一个这个像墙一样的结构啊，你可以理解为就在一棵大树的基部有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几堵墙。这个就是板根，就像竖起来的木板一样，板是这个意思。板根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抵抗这个帮助树木来抵抗风的侵袭，因为热带雨林里面这些高的树啊，它还是很容易被风吹的，风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吹倒。而且热带雨林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地表上的那个土壤非常的薄，所以这些植物不可能把根扎得特别深，用深的根系来固定自己。那么它就演化出了这样的方式，用几堵墙把自己在各个方向支撑起来，这样也能增强它这个直立的稳固程度。所以这种板根这个特性呢，主要是用来这个抵抗强风的。对，但这个是这么一个特征。再就是老茎生花呢，这也和咱们刚才讲过的说对光的竞争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除了这个，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阳光被树冠挡住了之后呢，很多植物会选择在树冠的顶上开花，这样的话那些传粉的昆虫和鸟类它们能够很快的发现这些花朵并去给它们授粉。但是有一些植物它确实长不了那么高，那没办法，它只能在林下憋的，所以它就想出了一些办法，就是这个在热带雨林的林下它的这些树的树干上通常是没有什么遮挡的啊，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光它就长不出叶子，所以一棵树干和另外一棵树干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隙的。这些地方来开花的话，它比较容易吸引在林下活动的一些小型传粉昆虫，像这些小蜂啊，或者是这个苍蝇啊、蛾子啊什么，它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活动。所以这些长不高的树它就索性放弃了在树冠上开花的能力，而选择在这个树干上开花，这样的话可以去利用林下的这些传粉昆虫。还有一个就是木质藤本了，那个大型藤本呢确实也就是一个这个那些怎么说呢，它没有这种结实的树干能够帮助它长得很高，但是它可以缠在别的树上往高处爬。所以这就是藤本植物在热带森林里面其实还是挺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对吧？它不用自己长出很结实的树干，就借别人的力量爬起来就行了。那么这样的藤本呢，往往又都是多年生的藤本，就是它这个不是说长一年这个藤就死了，对吧？再爬上去多累啊！它自己这个藤就得是多年使用的，多年使用的这个茎一定是木质茎啊，所以在这个热带森林里面，这个大型的木质藤本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2: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游乐园里面会看到一些雨林探险这样的项目哈，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像一些这种场景的布置里面会弄很多的像木质藤本啊这样的这多年生的这样的植物啊，还有这个老茎生花啊等等，但是总感觉那个味道啊还是差了点儿。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是要去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刚才您提了第一点哈，就是说去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黑啊，这是第一感受。那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踏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哪些呢？就是会不会比如说我们想象就是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某种固定的味道，因为它毕竟是可能在植物的遮挡下已经常年没有见过阳光了，各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啊，会导致它有一些气味的出现，会有这种直观的感受吗？
0: 那可太会有了。对，我其实我对热带地区的最深刻的印象往往就不是视觉上的，而是嗅觉上的。因为首先在雨林里面它其实这个

0: 开花结果的那个过程就是很快速，而且很繁盛，经常会有这种落下来的花或者成熟的果实在进入腐烂的这个阶段，所以你在热带会常常闻到那种就是水果有一些发酵的那种甜香，
1: 腐烂的味道，
0: 不完全是那种果香，对，但是它也不是那种令人很不愉快的那种腐败的气息，而是就是那种稍微有一些发酵的甜香。啊，就是给人一种怎么讲，这个有点纸醉金迷的感觉，反正还挺好的，就是这种感觉。我经常就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去西双版纳出差或者干嘛，那就是出了机场，然后空气中飘来这种气息，让人觉得热带真的是到了，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在零下呢，可能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真菌的气息也是。很常见的，就蘑菇味儿也是会有的，但总的来说，对我来说印象还是那种水果味儿，发酵的水果味儿更加典型。
1: 是我
2: 对，
1: 们无论是在视觉方面还是在嗅觉方面，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铺陈哈。
2: 对，
1: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感受一下雨林的那种特殊的气质。但是也有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我们再来说一下山地雨林的一个特征，就是山地雨林它是海南岛热带森林植被当中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比较集中的一个垂直自然性的植被类型。它主要代表包括像有海南紫金木、禾木、金毛松，还有陆菌松等等。而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读不太懂，就是这个裸子植物开始起特征种的作用，特征种，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就是说，特征种呢是说这种森林中间的某一些物种，是它区别于其他森林类型的特征，这样的物种就被称之为特征种。比如说海南的山地雨林里面，陆菌松和金毛松这类的物种，在其他地方就是看不见的，或者是在其他类型的热带森林里面是看不见的，我们就把这个东西作为这种森林类型的标志，
2: 明
0: 对，
2: 白了。
0: 而且在这里，实际上这也体现了海南的这个山地雨林和典型的我们说的这个亚洲热带地区的热带雨林是有一些结构上的差别的，因为裸子植物往往被我们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干旱和寒冷的森林的特征，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有两种非常典型的裸子植物出现了，出现在这个热带的山地雨林里面，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它是继承了从大陆这边去的一些这种就是中海拔山地的森林的一些特征，因为过去海南岛其实是和这个大陆连在一起的，他们这些森林也是整个连成一片的。这些裸子植物的分布也是从大陆这边一直分布过去的。后来这个，出现了琼斯海峡，把这个隔断开了，但是，这种属性还一直保留下来，这也是海南的这个山地雨林的一些很好玩的特色。
1: 那比如说类似这种特征种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把这些种类移植到其他地方去栽培吧？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可能他就喜欢在家里面有一点绿植什么的啊，这个常见的绿植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了。那我试一下海南山地雨林里某一个，比如说像某某松啊，或者某某木，这个是允许的吗？被允许的行为吗？
0: 这个首先看它是不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如果是的话，你个人在没有获得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栽种的。其次呢，如果不是社保的植物，你要想种，第一你得看市面上有没有它的苗木，对吧？你直接去山里挖肯定是不行的，这也是违法行为啊。因为海南的热带雨林是国家公园，对吧？你在里面是不能随便采集东西的。其次你也要看看你家里的种植条件是不是能够适合这些植物的生长。那比如说像陆菌松、金毛松这玩意儿，动不动就长30-40米高，对吧？你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大房子。
2: 对，是。哎，那我们再看看西双版纳吧，哈，这是独木成林的景观，随处可见的，像大榕树啊，有着粗大的主干，然后树枝上呢又会长出气生根和支撑根，有的多达20-30根，看上去这一个树就像一个小树林了哈。那围绕一棵树能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体系呢？这里边的住户是不是还挺多的？
0: 就是其实这个榕树，往往以它的这个独树成林的这个现象被大家注意到啊，但是。榕树身上其实更重要的是热带雨林里面另外一个特别知名的现象，就是角鲨现象。那么一棵榕树的种子，它 被鸟类传播到另外一棵大树的树干上，它萌发了之后呢，就会长出这个根系。这个根系在向着地面生长的过程中，它会不断的长出侧根，尤其是当它接触到地面之后，开始迅速的生长，会长出大量的寄生根，把原来它所脱身的这棵大树给包裹起来，那么渐渐的就会让中间这棵大树失去水分、营养，以及最后榕树树干长起来之后，它会夺走它的阳光，那么中间这棵树呢，就慢慢的就衰弱而死了，我们就会得到一棵有着由若干寄生根编织而成的网状的树干，而且中间是空心的这么一棵大榕树，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绞杀现象。榕树就是那个杀手，被杀边那棵树。这个现象呢，在热带雨林里面非常的常见。这是榕树所能代表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但是，比方说，这样的一棵树上能够形成怎样的生态体系，我们可能还是得去更关注一下那些寿命更长的、长得更高的、更踏实靠自己的那些树。就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望天树，这样的一棵树上可能寄生着上百种不同的蕨类，兰花、苔藓，然后树上可能住着上千种这个昆虫，这个是有一个例子，就咱们国家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数据，但我之前我记得在日本的那个国立科学馆里面看到过一个来自南美的一棵树上的采样，就是他们科学家采集了那一棵树上所有的昆虫的标本，那么统计出来那棵树上一共有1200多种昆虫，就是他们那次取样取了10000多个标本，然后他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了一个展柜，就是那个展柜里面把这个1200多种昆虫都给列出来了，非常的震撼人心。虽然那个展品本身并不大，但是你可以知道就这一棵树上生活着那么多种不同的动物，对吧？这还只是昆虫，还有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小型的其他的无脊椎动物啊，或者甚至有脊椎动物。就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在西双版纳的那个望天树上发现了一种这个树蛙，那个树蛙一辈子就住在望天树上，它也不下地，就在那个树上待着，然后也是非常神奇的。那它在那怎么产卵啊？它的蝌蚪孵出来住在什么样的水坑里啊？对吧？这些都是由这个树上的其他植物能够给它提供的一些环境。所以说我们说热带森林里面，尤其是热带雨林里面的这样的一棵大树，它确实一棵树就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你要把这棵树砍了，那这个生态系统本身就完蛋了，对吧？
1: 对，刚才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想必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是一棵大树吗？这对于很多的动物来说，可能就是整个世界啊。
2: 对，
1: 一辈子都不下树的蛙，对不对？那这树上的生物，一棵树上面的生物以千计。同时呢，我们在想，这棵树，比如说以大榕树为例，它还会对原来的植物进行绞杀，来获得更多的这种生存空间。于是很多朋友就开始脑补跟雨林相关的事情了，补着补着呢，也会补到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在这个密林当中哈，有我们这个穿着这个用毛皮做的这种人类，他们要去捕猎了啊？怎么去捕猎呢？他可以去做一些毒木箭啊，就是这个木箭的箭头呢，拿它去在树上蹭一些毒。据说在西双版纳密林当中就有这样的一种叫箭毒木啊，人称叫箭血封喉。说它的毒汁呢，如果是涂在了这个箭头上面，一旦射中动物的话，动物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这个对于它，就是对于植物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而且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在热带雨林，在雨林当中这样的植物还挺多的，真是这样吗？
0: 首先这个箭血封喉这个东西是多少有一点夸大了的啊，就是其实它确实有这个功能，就是它的树枝里面的毒性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就是被它所就是被涂了它的枝叶的箭头所射伤的动物中毒死亡。过去也确实用来捕猎，但是它自己是不能主动利用这个机制去进攻动物的，对吧？这个只有就是甚至你就说吃了，就是动物去啃一口它的树皮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只有说伤口接触到它的这个东西才会有用。那么这个就它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而且这个树甚至咱们国家的一些植物园里面也有引种啊，比如说上海辰山植物园就有引种这个箭血封喉，华南植物园也有啊。那么这个箭血封喉的在这些植物园里它也是会结果的，它的果子甚至还可以吃。
1: 哦
2: 啊、
0: 哦、对，就是
1: 它本身好像对于消化道的这种影响是比较低的，
0: 没有什么影响。对，嗯，
1: 主要可能是对血液的话。

0: 进入血液当中会产生一个毒素影响。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剑眼封喉其实在海南黎族的生活中间过去还有挺重要的地位，就是它的树皮很厚嘛，里面的纤维非常的发达，把树皮剥下来之后呢，就经过一定的处理，去除掉里面的这些有毒的汁液和那些这个就是容易腐烂的组织之后，剩下来的这个纤维就是那种洁白结实的，可以用来做这个绳索啊，编织东西，甚至可以拿来做衣服穿。啊，这在他们生活中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树。所以反正这些民族的就使用植物的方式可能也增加了他们这个传说的这种神奇性吧，我觉得是这样。对，但是我总的来说啊，感觉热带雨林里面并没有说这个危险的这个动植物比别处从比例上来看并没有更多，但可能只是因为这里的物种多样性会更丰富，所以这种绝对数量上会显得多一些。
2: 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觉得很多青蛙在那儿的都是有毒的，
0: 好多都没见过。
1: 对，
0: 关键我们在其他的区域看到，哪怕见到了一条狼，我们也觉得这个我们起码见过。到了热带雨林里见的任何一个动物，它虽然说不上从外形上有多凶吧，但是我们叫不上名字，就自然会产生恐惧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那种林下很黑的环境，还有这种特别严密的遮挡环境，都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所以对，就是这样一回事
2: 儿。对，我们说这个热带雨林的竞争很激烈哈，很多树拼命了往高长。我们看到在西藏墨脱的山地雨林中，就有一棵76.8米高的不丹松啊，刷新了当时也就是2022年4月中国大陆最高树的一个记录。那后来这个记录呢，又被察隅县的一棵83.4米高的云南黄果冷杉给打破了。为什么西藏东南部的这个高树会比较多？热带雨林的动这些植物们都有拼命长高的压力吗？
1: 啊，这个我可太熟了，就是墨脱的这棵不丹松，我每年都要去好几次。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树要长得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环境里面的湿度一定要大，降水量一定要多。因为对于高的树木来说，最大的生存压力就是如何把水分运输到高处，那么环境里面的湿度大，决定了它可以更加轻松地把水运到高处去，这样的话，只有在这种环境里面才可能长得出高树来。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来看呢，就是最高的这些树生长的地方都是降水量特别大的地区，比如说世界上最高的树，就是美国的那棵叫赫伯龙的那个海岸红杉，对吧？它是长在那个美国西海岸的温带雨林里面的啊。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像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特别高的那个桉树，也是在它那个东部的这个靠近海岸的湿润区域的。还有再就是像墨脱这个地方呢，就是墨脱县是中国这个降水量年降水量最大的一个区域。这里每年降水量可能3000到4000毫米的样子吧，特别大。因为墨脱所在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里是由印度洋向喜马拉雅山脉这边的一个重要的水系通道。所以这里每年都会下很多很多的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这些树才有可能长得特别高。而且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可以更新一下。对，这里提到了这个76.8米高的不丹松新达布，还有那个察隅的那棵83.4米高的黄果冷杉，但现在，中国最高树是位于波密县通麦的一棵藏南柏木，它有102.3米高，但这个区域呢，因为它在帕鲁藏布的岸上，这个地方也是属于雅鲁藏布江流域，所以它仍然也是受到这个由水系通道进来的这些水分的支持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几个地方的森林类型其实都不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比如说那个不丹松长的那个就格林村的那个盆地里面的那里的雨林是不是那里的森林类型实际上是亚热带季风常绿桂林。为什么在这里会长松树呢？就是这里的不丹松是一个先锋树种，在森林刚刚开始演戏的时候，这个不丹松在上面是先长出来的，它们生长速度很快，很快就能达到比较高的高度，给其他的阔叶树提供庇护。等到演戏到后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这个阔叶树慢慢长起来了，这些长得快的松树就会。

0: 被先淘汰掉。这棵布丹松其实很年轻，它只有300岁左右。
1: 只有300岁左右。
0: 对，这个在树的世，对，在树的世界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树，而且这已经快要到它生命的末尾了。就我们当时在这片林子里面考察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倒下来的和它可能差不多粗的这样的树，有些就是自然死亡的，甚至可以看到那还竖在那里的这样的栎木也是自然死亡的。就说明这些树，就布丹松这个物种可能也就活个300多年，它就没法再往下活了，它就能长到这么高。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很这个讨巧的地方啊，就是它这个所在的这个山谷里面，这个山谷正好和雅鲁藏布江的河道是垂直的，那虽然水汽可以进得来，但是风不能直接刮进来。所以这个树长得比周围其他树都要高一倍，但是它没有被风吹折的压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长出这样的高树来。
1: 明白了。
2: 提到树多的地方，我们还不禁会想到像猿啊、猴啊这一类的。海南长臂猿，它的种群数量呢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增长到了7群44只，这是海南长臂猿的种群的数量，是全球20种长臂猿当中唯一种群数量在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个物种。当地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呢，说有一些呢是他们夏天爱吃的果子，包括青果榕、鼻管榕，还有桃榄、山椒。哎，听这几个好像都不是我们听说过的常见的水果啊，他们都是什么植物能够结出来的？那我们人类为什么就没尝过这个鲜呢？
0: 其实要吃也不是不可以吃，这里面青果榕和鼻管榕这两种都是榕树，它们的果实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无花果，无花果也是一种榕，那么这个长臂猿吃的这些榕呢，和我们人吃无花果是大概是一个意思，当然青果榕和鼻管榕这两种榕的榕果味道都不怎么好，就是你可以吃，但是不值当，就是不是很好吃，有一些榕还可以，像那个大果榕的果子就很好吃，我在热带地区的话也会专门去找来吃，对，然后这个桃榄呢是山榄科的植物，这个桃榄的果子就挺好吃的，它那个里面有很甜的果肉，但是这个果皮里面有一些乳汁，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可能会不太习惯哈，就因为特别黏。然后这个山椒指的应该是芭蕉属植物的一些野生种吧。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野生的芭蕉或者香蕉啊，但是这个就对人来说使用价值就不高了，因为野生的芭蕉属植物基本上都有非常大颗的种子，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没有籽的香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很多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也非常的涩，是没法吃的，就算成熟了它也涩。就是这野生的灵长的动物，长臂猿、猴子之类吃它们也是不得已，就实在没什么可吃了就吃了。真的是，就大部分我觉得哈，这野生的这些果子，能让人觉得好吃的很少。
2: 看来不是说这地方不好往外运，而是因为它的确都不好吃，我们才不选它。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同样在这个海南热带雨林里面有野生的荔枝，对吧？那过去我们的先民发现了这些野生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驯化成了我们吃的荔枝这个水果，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区域的植物多样性对我们的餐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好吃的都已经被我们选出来了。
0: 是的。
1: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哈，大家很高兴，这也离不开热带雨林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相信不少人也看过科研人员进山考察的视频，能够感觉到环境的复杂和危险啊。比如说会提到有蚂蟥等这种蚊虫比较多。那像您也是经常去热带雨林去考察的，您进雨林之前会做什么样的安全的防护，准备什么东西吗？危险都有可能来自什么方面呢？
0: 对，最直接的这个健康风险就是各种蚊虫叮咬之类的东西吧。像这里提到蚂蟥，雨林里面一定是有蚂蟥的，这个就是而且不是水里的蚂蟥，是旱蚂蟥，就是叫山雉，它是在陆地上活动的，有的时候会爬到这个植物的茎叶上，然后如果有它们可以通过这个震动和红外感应来知道附近是不是有它的猎物经过，就人从那儿走的话，它就会纷纷伸直身体，然后用一点弹性从叶子上跳下来，跳到你身上，然后它就上来之后就顺着你的裤腿或者衣服往里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温暖湿润，这个 这个明显就隔着皮肤会有很多血管在。

0: 活跃的区域，他用那停下来，用他的口气把你的皮肤给切开，然后从里面开始吸血，而且这个蚂蟥的唾液里面是含有这个抗凝剂的，就是被他叮咬了之后，那个地方一直出血不止，所以就是这个进山之前防蚂蟥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那我自己的方法一般是这个，其实你包的再严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它总能找到缝钻进去。
1: 这么巧。
0: 所以就是我看我们有些同事在这个山上那个就是拿，恨不得拿保鲜膜把自己整个裹起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裹完了该咬还是一样还咬。我的方法是，首先我穿浅色的衣服，这样的话蚂蟥爬到身上来之后呢，这个第一眼
1: 发现
0: 看见它，你就可以把它揪下去扔了。
1: 我还以为是蚂蟥不喜欢那个浅色的衣服，它不去找你呢。
0: 它是为了我发，就容易发现它。再就是就裤脚啊扎到袜子里面去，这样的话它要进来呢可能会多一点难度，你就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它。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专注，可能过个15分钟左右停下来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蚂蟥，但是这样会耽误前行的步伐。
1: 对，
0: 但是就是可以减少你被蚂蟥咬的概率，但是也看人了，有些人可能就不管不顾的直接往前冲。对，再就是身体表面可以去喷一些这个高浓度的避蚊胺。一般是40%以上浓度的避蚊胺喷，就这个不能，这个浓度不能直接喷皮肤了，你要喷那个衣服。这样的话就也可以避免蚂蟥和蜱虫从外面爬上来。这个蜱虫其实是比蚂蟥更危险的一个动物。因为蚂蟥咬你，你就是损失点血，对吧？那个其实没太大问题，它也不传染疾病。我觉得蚂蟥其实在热带的这些会攻击人的小动物里面算是非常和平的一种了。
2: 只是看着瘆人。
0: 就是看着瘆人，但是其实无所谓，你就一个蚂蟥，你捐个1毫升血给他也没啥，对吧？
1: 其实还是告诉大家哈，就一定要真决定要去的话，充足的准备是必要的啊，我不能够就是想当然的就到一片雨林，那和我们所见的森林它还是很不一样的。
2: 对，我们一定要对自然充满着敬畏哈。那今天呢，通过顾教授的讲解哈，我们了解到这个热带雨林呢，不仅是蕴藏着无数生命奇迹的基因宝库，它更是调节全球气候、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一个关键的屏障哈。那它看似强大，实际则是敏感脆弱，每一片雨林的存续也都关乎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再次感谢顾磊先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大家。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称作微笑天使。一个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二六。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为我们分享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 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看来男豚至死是少年。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可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屯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1: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婴儿头部先出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一类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确方式。而小R6它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呢？请听记者报道。
8: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R6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1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9: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8: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R6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9: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8: 幸运的是，小R6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 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臀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9: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臀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8: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9: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她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8: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还有人巷口一定会有灯。走丢了。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军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在该地区的兵力部署没有出现明显减少或重新部署，但指挥官正持续评估局势变化。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所有商船在通过该海峡时需与其有关部门协调，但在双方上周签署的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不会向船只收取费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0。报道说，与美军的说法相反，海峡目前已在伊朗控制下处于封锁状态。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今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当地时间6月22号，卡塔尔能源大臣说，有13人在莱凡角工业城一家工厂爆炸中死亡，另有66人受伤。这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侵略或破坏行为。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早8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这是两队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上碰面。塞内加尔主帅蒂亚表示，我们一直在打磨战术，思考如何在坚守自身足球理念的同时给对手制造麻烦，我们没有反哈兰德计划，只有反挪威计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4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世界杯 G 组 H 组两轮比赛结束，佛脚呢是再续黑马本色，逼平了又一个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哈。伊朗也从欧洲红魔比利时身下啃下一分，埃及呢3-1逆转新西兰领先 G 组，西班牙队呢是4-0拿下沙特阿拉伯领跑 H 组哈。相关话题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李格老师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又熬了一个大夜啊，这个比赛呢还是很精彩的，因为是从起点说的话是西班牙4-0胜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
1: 嗯，
0: 这场比赛之前呢，由于西班牙在这个和佛得角的比赛当中呢整体的感觉不是很到位，被逼平啊，拿了个0-0，所以很多人觉得西班牙现在这个尼克威廉姆斯是不是有伤，亚马尔这个伤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对于西班牙整体的这个能力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1: 嗯，
0: 但西班牙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说用前30分钟是把这个怀疑给打破了，但是后面60分钟呢，一会儿李老师可以说一下
1: 啊，
0: 这头30分钟和后60分钟打出完全两支不同的西班牙队了。
1: 是，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刚才我们看，直播开始之前，我们那个短片里头就说，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小的世界杯的竞猜啊。关于这个竞猜，其实就涉及到西班牙和沙特的这场比赛。那么当时的时候，我就认定西班牙是肯定获胜啊，只是说赢几个球的问题。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比较笃定的这种认知呢？我觉得不，除了西班牙整体实力啊非常强，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以外，更关键的是沙特这么一个配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比如说第一轮他跟佛得角打成一个0-0被逼平了，出了一个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一个最大的冷门。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佛得角人家是死守啊，
0: 对
1: 不对，守得住守不住先不说，我先死守啊，打反击嘛。
0: 嗯，
1: 但是沙特人我们都知道啊，沙特在亚洲足坛中

0: 或者在亚洲的所有球队中，他就是亚洲的西班牙队。他是一个脚下技术细腻、传控比较讲究而著称的。
1: 从奥维兰开始就是一个走拉丁派的。
0: 对对，多年以来他从未改过。所以这支球队他不是一个能防守、能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支亚洲强队。
1: 对，
0: 所以面对着西班牙的时候，这种球队是最对西班牙人的胃口的。因为我不怕你有脚下技术、打传控，我就怕你死守。
1: 我比你高好几个层次。
0: 对对对，或者你再来一个像这个沃尼西尼亚的那个门将，那我就更麻烦一点点。虽然又再打一次未必就还能打成0-0，但是他怕这样的球队给他带来更多的这种进球的进攻的困难。我们看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双方赛后的统计数据，我们看控球率上是67-33，西班牙绝对领先，是角球6-1，射门22-3。22，上半场西班牙队就打了17脚打门。我看了一个赛后的统计，17脚打门在世界杯上半场的比赛中，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排在第二高的。
1: 并且有可能就是算密度的话，头30分钟密度更大。
0: 更大，他就是德拉芬特就是以鉴于第一场的0-0，国内的舆论反转，球迷一通的压力，他就决定这场比赛上来我就猛攻，我就高位逼抢，我就尽一切可能先终结了你再说。他就是这种战术思路。那么这种战术思路配合着一个沙特又不肯于把所有的队形摆大巴，然后跟你基本上摆出一个比较开放的这种战术体系和站位的话，那西班牙人就等于我打你一拳你还配合着伸过脸来，那当然乐意了。
1: 头三十分钟西班牙整个的传球的这种命中率啊，我们说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并且呢，他给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俱乐部呢打了，包括国家队打了一个代表队打了一个样板。什么样板呢？就是当对手禁区内人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进攻。
0: 对，
1: 这个其实你看，从右路掉左门这个角，然后呢再打倒三角，
0: 是
1: 就他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晰。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是他们有非常好的脚下技术和这个能力。
0: 是
1: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教练也跟国足乃至于其他球队说，我们这么打，但你传不到位，
0: 对，
1: 你的传接到不了位啊。
0: 对，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其实要是类比亚洲的球队来说，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有这样的一种
1: 有这
0: 个
1: 能力，
0: 对吧？我左右穿插，然后利用脚下的技术左右撕开你的这种防线的这种移动慢一点点，我打你的弱侧，这是能力是有的。但是呢，能不能真正打成像今天西班牙这种效果，现在因为没打过嘛，我们也只是说你有这个基础能力，那能不能真正在一场世界杯正赛中实施出来，这还是另外一个问号。总之啊，其实严格的说还不是上半场三十分钟，应该是在上半场补水之前，西班牙人就用3-0破解了这场比赛所有的胜负悬念啊！所以这就回答了刚才郝迪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下半场或者60分钟以后的西班牙跟这个补水第一上半场那个好像不是一样的，其实。
1: 他是半场的时候，就是把主力的球员就换下来，
0: 把那两个进球的那个两个队员都撤下来了，
1: 奥亚萨贝尔和亚马尔
0: 对
1: 都换下来了。
0: 对，换下来的我觉得他有德拉芬特有几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就是我们知道那这个那个进球的第一个那个西班牙那个亚马尔，他为什么第一轮没有首发呢？就是他的身体状态
1: 伤还没完好，完全好，
0: 没有完全好啊！所以呢，他不想在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关键的小组赛中，把自己的核心主力用得太狠，用得太多。如果万一有伤出了，那他的影响就太大了。所以呢，见好就收，我用他来打一个攻坚战。攻坚战一旦把这个攻坚战给打好了，破了局了，是吧？进球通道打开了，那我赶快见好就收，是吧？
1: 对，
0: 然后不但收了那个亚马尔呢，那个人进两个球，
1: 奥亚萨瓦尔
0: 也撤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德拉夫恩特的一种考虑。然后撤下来之后呢，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其他的西班牙的队员在场上感受一下，包括那个尼科威廉姆斯
1: 也是有伤，
0: 对，
1: 他
0: 也有伤。
1: 他上次拿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队对自己这个球队战术和人员的改造最彻底的就是左边的尼科威廉姆斯，来自于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员，
0: 对，
1: 和右边的这个年少的亚马尔，
0: 是
1: 两翼齐飞。因为以前的西班牙足球给很多人感觉呢，这踢起来啊就是催眠球，特别是后半夜看的时候真的是昏昏欲睡。但是上届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人把这个队给激活了，
0: 对，
1: 他相当于给这个球队出现了两个爆点，
0: 是，
1: 就是从突破角度来说，因为西班牙他可以传让对方找不到球，
0: 是，
1: 但是呢他无法把球打进去，
0: 没错。
1: 这一届其实更是这个问题。首先第一，锋线上这个能够实打实的啊好的前锋没了，没有前锋了。
0: 是。
1: 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依靠的这两个边锋球员呢都有点伤，尼科应该也有伤，
0: 有伤，
1: 昨天其实上场以后也发挥不是很好。
0: 对，这场。

0: 比赛，所以尼克他也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如果他身体状态好，竞技状态在的话，完全可以在这场攻坚战中的前30分钟至少他肯定要是打一个首发的，但是呢没打成，那么没打成以后，那么3-0之后，那么下半场让他上场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气氛，看看他的身体真实的状态到底如何了。所以后面3-0以后，我觉得德拉富恩特是这种打算，
1: 就打性价比最高的比赛嘛。
0: 他已经说句实话，他的目光已经是越过小组赛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了，他要看后面的这个对谁，因为现在后面淘汰赛的这些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前进的路径目前还没有完全锁定，所以他先考虑这个，我大概如果第一我是怎么走，会碰到谁，是吧，或者说也跟
1: 这个组的第一
0: 打了招呼，
1: 有可能打阿根廷那组的第二，
0: 对，就是那边就是等于跟阿根廷也打个招呼，你作为卫冕冠军是吧，你也看看
1: 我在这儿，
0: 对，
1: 你想好你在哪儿，
0: 对对，
1: 咱别碰上，
0: 因为我在你前面比，
1: 我
0: 没法躲你，只能你躲我，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先亮出我的态度来，然后那边你看看你的那个前进路径，所以今明天凌晨的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就变得比较
1: 也有意思了，
0: 对对，
1: 这是西班牙这场比赛，就是球队的收手不攻啊，隐藏的是更多的自己的实力。另外呢，一支成熟球队呢，在下半场练一练半场的防守也很正常，练练控球，练练防守。巴西队当时也是打进几个球之后，也是下半场练半场攻防了，就相当于整体来说呢，提升一下自己的防守强度，感受一下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我要如何组织防守哈。
0: 好嘞，我想说一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他进了那个2个球的
1: 奥亚萨瓦尔
0: ，对，我们看他在对佛得角那场比赛中，他也是打首发了，但是在前30分钟的时候，他一次触球都没有，作为一个中锋队员。然后呢，那场比赛赛后的时候，由于这样爆了一个大冷门，所以呢，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尤其是球迷，对奥亚萨维尔的这种前30分钟没有触球的这种数据，给予了一个强烈的批评，就质疑像你这种能力的队员，你还能配打首发吗？你去配打一个中锋这位置上吗？但是在这一场啊，接下来4-0的这场比赛中，前30分钟他有2个进球，虽然这2个进球都不是那种正印中锋的进球，是一种灵巧穿插找机会的，
1: 还有一个打了一脚门柱，
0: 对，对，还包括一次门柱门梁，但是这一次数据交出来之后，我们看啊，我现在正好今天直播来之前，我又看到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和球迷又出现了对奥亚萨瓦尔的一个完全翻转的评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呢？就是对于像世界杯的这种夺冠的热门球队的球员也好，球队也罢，包括他的主教练，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球迷和媒体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宽容度，不要那么着急，世界杯这次扩军之后要夺得冠军，你要打8场，不是
1: 这还是西班牙的专业媒体，
0: 对对对，
1: 如果赶上英格兰的媒体，那就是把你所有的细节都给拆开了揉碎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体验到作为一个夺冠热门球队的球员真的是心理压力，场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1: 他其实在皇家社会更多踢的是一个影子前锋，或者是某种程度说呢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他现在是真的西班牙无人可用，
0: 没有正硬的中锋，
1: 他现在是什么呢，他的能力有可能领先于穆尼奥斯和这个伊格莱西亚斯，但伊格莱西亚斯和这个穆尼奥斯是正牌的前锋，但是又没有到他这种在西班牙足球的这种位置。伊格莱西亚斯，大家一听这个就是那个武磊的队友，
0: 对，
1: 当年那个就是在西班牙人的那个中锋，那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前锋球员，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人没有祭出自己完全的底牌，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说西班牙藏的还挺多的，只能是越往后才能够越看到他的真实实力。说完这场呢，我们再说说 H 组另外一场，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这个其实佛得角再次用自己的比赛来证明了自己。之前几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去聊，我说你不要把佛得角当成是库拉索，乃至于是巴拿马，他不是，他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你要知道非洲大陆这次谁没来，尼日利亚没来，
0: 对，
1: 喀麦隆
0: 没来，
1: 就是在这个世界足坛当中，这两个非洲球队，一个是非洲雄鹰，一个是非洲雄狮，都是响当当的，鹰和狮都没来，那就证明佛得角不白给，并且他压的就是非洲雄狮喀麦隆，
0: 是，
1: 所以这个队呢，大家一直对他有点误解，就觉得人口少啊，水平是不是低啊？但他是从一个出现难度还比较高的一个大洲杀出来的，
0: 是
1: 这场比赛乌拉圭是2-1领先，最后呢是被对手给绝平，相当于下半场给扳平了，61分钟吧，
0: 61分钟，
1: 但最后呢找不到再去打开对方这个进门球门的这种钥匙。这场比赛您给总结一下哈。
0: 如果说第一场比赛0-0逼平了西班牙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冷门之后，我觉得今天他能够2-2有两个进球的情况下逼平了乌拉圭啊，这一前一后都是两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南美和欧洲的强队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就像郝林你说的，我同意对佛得角啊，这个
1: 要重新认知，
0: 要有一个重新的
1: 认知，
0: 好好的认识了。
1: 对，
0: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理解，尤其是中国的球迷，包括我们媒体人，对佛得角，我们有一些过去的啊这种
1: 就不了解嘛，
0: 不了解，
1: 从地理上有可能
0: 估计不足，
1: 它应该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
0: 对，对，它是由10个过去火山形成的一个岛屿形成的国家，
1: 它是在非洲大陆以西，就有景色非常美的一些啊。
0: 全国的人口只有53万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不起眼的国度，所以我们以往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名甚至都很陌生。
1: 所以说，人家用自己世界杯的比赛给自己证明。
0: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收获不在于拿到了世界杯2个积分，更在于让全世界
1: 认识了佛得角，
0: 认识了佛得角，
1: 对，
0: 是在哪个大洲？佛得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1: 就是足球名片，
0: 对， 对，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并且呢，这个队啊，现在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0: 非常好。
1: 他最后一轮要去打沙特阿拉伯，
0: 是是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32强。
1: 你想他以他目前的实力，那拿下沙特阿拉伯，他可是5分呐。
0: 是是，
1: 虽然说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最后场要拼一下，
0: 没错没错。
1: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佛得角是以小组第几的形式出现。
0: 是是，我今天有幸看到了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这个应该说对这样一个比较爆雷的惊喜的现象反应很非常快，我们就派出了前线的记者，亲自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而且那个记者就在这场比赛的现场，他那儿也有个球迷广场，放着大屏幕，跟着
1: 所有
0: 上百名的佛得角的当地的这个球迷们或者叫老百姓们一起观看了这场2-2的比赛，那现场一片欢腾，所以呢，也顺便我通过这个片子也看看佛得角是什么状况啊，就是小岛啊，旁边就是海什么之类的，
1: 很美，
0: 也特别访问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位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家里，他的表哥也介绍了沃奇尼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呢，那个郝迪，我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第一次他0-0逼平西班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是吧？也虽然大家很愿意探讨，但是他不一定构成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再次2-2逼平了乌拉圭之后，我觉得他就引起了本届世界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级别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啊。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一次佛得角0-0西班牙、2-2乌拉圭之后，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这种过去被轻视的这种所谓世界杯的弱队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交出了好几份类似出色的答卷。你比如说啊，刚果金世界排名第46，1-1逼平了世界排名第5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吧？另外呢，伊朗世界排名20，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9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然后世界排名第82的库拉索0-0逼平了世界排名23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啊，包括我们亚洲的世界排名第27的澳大利亚2-0意外的击败了世界排名22位的2002年的世界杯4强土耳其队。所以你看，它是不是一两场了？它已经是构成5-6场、6-7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由此想起了，就是在3-5天之前，欧足联的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扩军之后，一些强弱队之间让这届世界杯会有比较多的水球，或者叫水赛。那意思就是说，强队打弱队是吧？摧枯拉朽，随便扫，打出一个很悬殊的。
1: 但其实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
1: 嗯
0: 啊，包括库拉索，我觉得在1-7负于了德国之后，那我们看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各队之间真实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没有强队，有没有争冠热门，是有的，我们是承认的，他们也打得很好看，确实很强。但是你说他们就随便把这些世界杯的新军或者所谓世界杯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完全随随便便就能拿到3分吗？完全不是这么
1: 回事。他这个故事啊才刚刚开始，当32进1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我们认定的豪强会被这些球队给淘汰出局了，因为那是淘汰赛。
0: 对，
1: 那我只好只要扎稳篱笆， 熬过加时赛，
0: 是
1: 那咱们就打点球了。打到点球那个层面，那可不就是说你说赢就赢了，
0: 嗯，
1: 那就一切都交给天意了。某种程度说，
0: 我觉得这次因为是扩军之后啊，他增加了一场淘汰赛，就是16/1决赛。
1: 嗯、
0: 我觉得在16/1决赛那一轮淘汰赛
1: 就会很精彩，
0: 还会有类似的报道，
1: 那肯定会有。
0: 但是从16/1

0: 体系就彰显出来了。那他做那个报表，就这个人一般是怎么带球，哪是弱势角，哪是范围，几场比赛就给你调查的一个清清楚楚的。
1: 没错。
0: 所以越往后的时候，这个说弱旅想掀翻强队，一方面是实力差距，一方面有可能也是这个刚才您说的武器库里这些后勤保障的一个比拼。
2: 所以这些实力强争冠的热门球队中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有继续加油的这种能力和余力。
0: 哎，对。
2: 那么那些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的弱队或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他的所有能量可能都在小组赛的这三场比赛，最多是1/16淘汰赛的那一场比赛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再往前走的那个油量就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能看出来强弱之间的这种分界线了。
0: 再来回顾一下 G 组啊，比利时是0-0平伊朗，伊朗队呢其实让很多人比较感动啊，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这支球队呢一方面有很多球员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整个的联赛的锻炼不足，因为他由于战火嘛，他这个联赛一度停摆，然后呢去了美国之后，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需要在比赛日当天才能够赶赴比赛场，对吧？
2: 是
0: 所以这个对他这个球队的体能消耗，因为大家都坐过飞机，就是你运动员身体再好，他这个坐飞机过程中也是一种消耗。
2: 是
0: 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呢是0-0逼平了比利时，刚刚这个李高老师说了，这是欧洲红魔啊，这世界红魔呢是曼联，欧洲这个代表队的红魔就是比利时。那这场比赛呢，按道理说，我觉得如果选最发挥最佳球员，应该贝莱万德，就是我们看到的应该
2: 毫无争议
0: 铁进的球，就得有2到3个。
2: 是，
0: 当然库尔图瓦又一个必进球扑出来了。但是呢，贝莱万德表现实在太好了。比利时其实这场比赛整体打得非常开放，跟他第一场一样。就我们开始看第一场比赛打比利时的比赛，会觉得这像踢野球的，你知道吗？防也防不住，攻的太豪放了，这场比赛也是这种感觉，23脚射门7脚射正，但是呢就打不进去。另外一个自己的后防线的问题也挺多的，塔利米是由于臀部越位啊，
2: 对，
0: 否则那个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2: 没错，
0: 战术角球啊，就是直接就进了。所以这场比赛还是真的值得去向伊朗啊球队致敬的哈。
2: 没错，这场比赛伊朗这边我觉得比比利时确实要表现得更加的优异啊。这个很荣幸的是，昨天我也给出了一个平的答案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之所以给出平的答案，就我相信伊朗的这种顽强韧性。
0: 昨天这个我们这竞赛环节，李格老师和杨森才。猜对了哈，
2: 对对，你说的这个伊朗这个这次世界杯特出的这种所谓作战的难度啊，客场的不友好等等，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么48支世界杯参赛队中，只有伊朗队被迫的把世界杯的比赛驻地就定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啊，而且呢，他三场小组赛的赛地都在美国境内，所以他可以提前一天进来，但是比赛的当晚就要被迫的离开，回到墨西哥的蒂华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一支球队，首先就是在咱就说精神体力上的消耗之外，首先在内心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被欺负感啊，一种就是好像不公平啊，对吧？所有的球队都不是这么安排的，人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回的去转移自己的这个前沿的这种训练营，只有我必须得回到蒂华纳，回到墨西哥那边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的消耗会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伊朗队，就是刚才我说的跟沙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可以打出一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安排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所以说到这一点时候，库尔图瓦就说了啊，他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伊朗人基本上是用9个人在防守，面对这样一种铁桶阵，他说任何一支劲旅，不是说比利时，任何一支劲旅打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一点，他说每一次足球比赛中，你都有可能遇到像贝莱万德这样无所不能的门将啊。我们看卢卡库也说了啊，这个并且他在门前有一个倒地铲射的时候踢到了这个贝莱万德，还吃了一张黄牌。但是赛后的时候，他对贝莱万德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最佳，那除了贝莱万德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啊，这个实在是太出色了，
0: 这也是其实某种程度对自己进攻的褒奖。就我们已经很优秀了，
2: 你说他打到那个程度了，
0: 我们碰到了更优秀的对手，
2: 对，打到那种程度了，一般情况下是必进的球，那就是扑出来了，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就这两个队所有的扑出来的球，那看起来在这个现在当今足坛里面都

0: 都不太好扑，
1: 对，
0: 都是禁区内横扫。
1: 是，说到贝莱万德这个郝迪，我正好直播之前我查到了一个小故事，我愿意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0: 好，
1: 贝莱万德是今年33岁，1米96，他现在的身价并不高，65万这个欧元啊，相当低了。那么他目前效力的是伊朗国内的一家俱乐部，叫大布里士拖拉机俱乐部。
0: 大布里士拖拉机。
1: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小故事在这里，就是他从小就对足球非常的迷恋。作为一个男生，但是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他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他的父亲在12岁的时候，他就想去正经的去训练。但是那个要训练的话，你就给一些，就要掏一些训练费，而家庭当年的生计并不宽裕，所以他的父亲既不懂足球也不喜欢，所以就跟这个贝莱万德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贝莱万德为此就是跟自己的父亲生气之后，就偷偷的就离家出走了，坐上了一辆前往德黑兰的这种大巴车。巧的是，在这个大巴车上就遇到了一位足球教练员，哎，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以后，这位足球教练员一看，哎，小伙子有点的心情，就给他带到了自己的那个球队中去参加训练。
0: 对，
1: 但是他到那儿去以后呢，自己举目无亲啊，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只能一边的去参加这个教练员带领的那个训练营那个球队，同时另一方面的去打工。这个教练员也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裁缝工厂的一个零工去干，所以他白天来这儿训练，晚上下午到那儿去打零工，然后晚上还回到贫民区去睡觉。这样的话呢，就过日子一度非常的艰苦。熬了几年之后，他就来到了首都，被了一家叫德黑兰石油俱乐部给他吸进来了啊，就说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但是他虽然解决了住处问题，不用再回到贫民区居住了，但是他的生计经济状况跟同队的那些球员们没法相比，他还得要被迫的去打工。他去哪儿打工了呢？这次他去到加油站去加油，和去披萨店给人送披萨，他就以此来维持正常的这种训练费和生计。但是呢，在这两个打工地点，他都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他在加油站的时候来了，有一次正好是伊朗那个阿里代伊
0: 啊，
1: 哎，那也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偶像，
0: 当时亚洲第一前锋。
1: 对，他遇到之后呢，但是小伙子内心自尊感很强，又很内向性格，他不太好意思把自己在这种生活中的困境告诉阿里代伊。他后来觉得说，如果我说了，以阿里代伊那种性格，他一定会帮助我，不光是在足球这方面，还是在生活这方面。结果他没说，错过了一次改变小命运的机会。另外一次，他不在披萨店送披萨吗？结果有一次不巧的就是这个德黑兰石油这个俱乐部的教练员正好到披萨店去就餐，结果他看到教练之后，他又觉得很窘迫，不愿意这个让教练看到，他就不去。披萨店老板不知道，说那你该送餐了，你还得给送餐，他又不出门。结果那个披萨店老板生气，就把他开除了。就由于这些事故，导致他后期在德黑兰石油这个队的训练状况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下降，惹得球队教练员对他也比较不满，就把他开除了。开除之后，他一度就觉得自己这辈子足球梦就此终止了。但没想到后面的好心人就把他后来这些生活上的际遇告诉了这个球队的教练员。教练员说，孩子原来这么辛苦这么苦，结果又把他吸收了进来，由此才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并且走到了今天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所以我觉得
0: 今天被伊朗队守护住了球门，
1: 对，在这么顽强的扑出了这么多危险球的同时，我们看这位33岁的贝莱万德背后是有艰辛的生活经历在支撑着他，
0: 是，
1: 所以对他而言，这个不是足球，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战场。
0: 是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啊，就是这真的是这样，
1: 苦其心志，
0: 真的是这样。就他现在这场比赛真的是给伊朗队守住了这一分，
1: 是这样的。
0: 这一分按道理讲呢是不应该获得的，因为对方的进攻实在是太猛烈了哈。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呢3-1拿下新西兰。这场比赛呢，其实新西兰是先发制人，15分钟的时候，苏尔曼是先顶进去一个定位球，
1: 对，
0: 这个我还以为是伍德顶进去，后来我看伍德抱着对方，因为伍德后面跟着庆祝，因为伍德的身材在埃及队这俩中后卫面前实在太过高大了，
1: 是，
0: 就是简直是一堵墙啊！这比赛过程中，伍德往上一站，俩中后卫都看不见前面是什么，
1: 是，
0: 就是伍德太过高大。但是呢，埃及这个队现在整体来说呢，这个球队还是非常会踢球的。马尔穆什、萨拉赫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己帮自己帮忙的人。
1: 对，
0: 这场比赛呢，萨拉赫也有助攻啊，也有这个进球。 还有这个特雷泽盖，你看这名儿，特雷泽盖，大家想这法国当年法国的球星，
1: 对，还有巴西籍的
0: 其实对，特雷泽盖也是北非的血统，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北非球员后来参与到了这个法国足球当中，像加内也是，加内是阿尔及利亚人，
1: 阿尔及利亚人，
0: 对，
1: 所以他的儿子现在为阿尔及利亚门将嘛，
0: 对，这场比赛您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1: 好，这场比赛我觉得上下半场，各打了一场好球啊，新西兰在上半场我觉得战术体系和执行力，我觉得要比埃及队更加的成熟，因为新西兰队我们都知道技术比较粗糙，整体的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新西兰就把自己的这种战术的这种特长比较好的体现在了场上，我不跟你纠缠脚下，我也不跟你纠缠复杂的这种传切的配合，只要有机会我就通过格林伍德直接把球立到前面，然后由自己的前锋去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去争抢这个落点，争抢这个机会球，所以上半场新西兰队打得比较成功，而埃及队的特长就是地面的传考，局部的这种两三人的配合就被很好的抑制住了，所以上半场不但是苏尔曼15分钟有了一个漂亮的这种头球率先攻破了埃及队的大门，但是呢整个上半场也都在新西兰的这种节奏的控制之中，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哈桑就告诉埃及的队员，我看相关的媒体赛后的披露就说了什么，他就说了一点，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老是往后退缩，你们应该更大胆的把阵型前压，要有一个更加必胜的信念去到下半场来出场，所以呢从这个话语来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但是呢下半场的埃及队确实相对于上半场在整个场面上啊，比赛的质量上强度上都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把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把埃及球员脚下技术局部配合都打了出来，所以三个进球啊，都很漂亮，而且三个进球中都是所谓名字大名鼎鼎。第一个进球来自于齐科啊，就是巴西的那位白贝利是吧？然后第二球就是萨拉赫本人，第三个是特雷泽盖，法国1998年的那个功臣。所以这三个队员三个进球，我觉得体现出了埃及应有的特点，为埃及在世界杯拿下了他历史上的第一场世界的胜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埃及。赛后从教练组场上队员在现场的球迷以及埃及国内的球迷一片欢腾啊，极为兴奋，
0: 这组他现在占据了出线的先机，
1: 对，
0: 他目前是高居榜首，
1: 是他是4分吧，
0: 4分，
1: 对，
0: 因为比利时是2平才2分，伊朗也2分，
1: 对，
0: 然后新西兰这边是1分，
1: 对，
0: 所以这组呢现在埃及排名小组第一，
1: 是
0: 啊，最后一场比赛呢
1: 他会对伊朗，
0: 但伊朗队现在也有出现的可能，
1: 是
0: 伊朗想现在如果是拿下埃及积3分，他就是5分呐、啊。
1: 对，
0: 但是这个4分的球队，像埃及有净胜球的情况下，他铁定会出现。
1: 是，
0: 所以说呢，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比利时就是要跟新西兰要拼了。
1: 没错，
0: 不拼的话，比利时有可能再来一场平局，就小组赛回家了，
1: 就回家了。
0: 所以对于红魔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哈。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屏也会展示出几位老师现在整体的一个积分排布，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来，决胜韦佳默，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听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准备的小奖品。那今天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决胜韦佳默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昨天呢是恭喜李哥老师答对了啊，然后杨森也答对了，现在杨森应该是
1: 四连胜，对，
0: 所以在我们积分榜上看到杨森已经高居榜首啊，
1: 对，
0: 我现在主要是看一眼王宇你知道吗啊、哦、王宇也1分了，天哪，怎么王宇会得分呢好，这个接下来是我们下一轮的竞猜，我们来听听题啊，和各位这个老师的回答。各位，我们继续出题，本轮聚焦的是两位当世的新球王姆巴佩和哈兰德。本轮比赛呢，哈兰德姆巴佩的对手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目前都是2个。那今天我们出题呢，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比，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进球数比的话，是多一个少一个，
4: 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还是平手呢？大家结合对手可以好好分析一下，给出准确数字才算赢。
5: 我是

0: 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相较于上一轮，这一轮法国队和挪威队恰好交换了对手。塞内加尔队作为非洲冠军，大赛经验相对挪威队占据上风，挪威队可能要迎来真正的挑战。北欧与非洲两种足球风格的对撞一定也很精彩。伊拉克队很难给法国队制造麻烦。具体到两位前锋，我猜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两个，毕竟比赛难度摆在那里。
1: 对两位主持人前面给出的提问啊，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之后啊，答案总是猜不中啊，中签率很低。所以我现在想换一种方式啊，回答郝迪的提问，不再分析了啊。这个中了怎么分析都对啊，不中怎么分析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对于哈兰德和姆巴佩究竟谁能够进球，我直接给出答案。这个姆巴佩进两个球啊，哈兰德没有进球。
2: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轮之后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一个球。法国队第二轮对阵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强弱分明，不出意外的话姆巴佩会打进一球。而主教练德尚出于对主力球员的保护，姆巴佩进球之后大概率会被换下，不会让他一直留在场上。而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赛难度不小，哈兰德 PK 库里巴利可能会陷入到艰难的肉搏战之中，进球难度比较大。朱卫明老师，您怎么看？
3: 姆巴佩和哈兰德首轮比赛都惊艳表现之后，我相信第二轮各个队都会对他们的防守施加严密的限制。但是法国队面对的伊拉克还是有优势，所以考虑到伊拉克这边孱弱的防线，我觉得姆巴佩这场比赛还是能够继续收获进球。而挪威队面对塞内加尔，对手要力拼出线，所以在这场比赛中估计会对哈兰德实施更加严密的防守。两个队这场比赛中有可能打得会非常纠结，我预计可能哈兰德无法收获进球。这样的话呢，姆巴佩的进球应该会超出哈兰德，应该能超出一个球。
4: 真没想到咱们决胜美加墨这个题啊，从选择题现在变成填空题了，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虽然理论上说不会出现多四个少四个吧，但这可选的答案也太多了。那如果结合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场比赛要面对的对手，以及他们对于重点球员的重点照顾吧，那我今天也蒙一个，两个人谁都不会进球，打平手。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发现昨天鞭策过出题人之后，今天这个题的水平明显有很大的提升。姆巴佩和哈兰德是当世的绝代双骄，两个人世界杯第一轮呢又都进了两个球啊，可以说一高一快都有斩获。那明天这第二轮比赛交换对手再踢一场，是不是俩人进球还都一样多呢？不对，这是一个圈套，不能中计啊！大家要考虑到第一场比赛姆巴佩的进球都是队友帮他抢下来打进去的，哈兰德的进球都是自己抢下来打进去的。那塞内加尔队要一堆人去抢，伊拉克队只要一个人抢，这两个队的强度显然不一样了。所以明天交换对手之后，肯定是姆巴佩的进球要更多，多多少呢？就多三个吧。
6: 来，从各位老师答题当中呢，透露出了一种无奈感。这比赛，就是我后来我这个明天的题，我准备出的稍简单一点啊，哎、就是 A、B、C 三个答案，
7: 哎，
6: 就太开放了，的确太难猜了。
7: 是，
6: 但是没有人会猜这个四个球、五个球，所以最后真的是四个、五个球就全军覆没，你知道吗？来，再来听听啊、，AI 小胜他怎么来猜这个答案？
8: 准确进球数据与对比：一，首轮已打完进球，姆巴佩。法国3-1塞内加尔，两球；哈兰德，挪威4-1伊拉克，两球。二，第二轮两场赛果 AI 模拟媒体战报：法国2-0伊拉克，姆巴佩全场12射零进球，本轮新增零球；塞内加尔2-0挪威，哈兰德全场无进球，本轮新增零球，两人总进球数平手，进球差值为零。
6: 行，这跟张文答的是一样，两个人都不进球啊。明天我们会揭晓一下答案。那继续请进李克老师，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个大家即将熬夜看的明天的比赛了。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约旦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先来说挪威这场，因为这场比赛的实力呢稍显接近一些哈、您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1: 基本上我认为也是势均力敌。

0: 这个挪威这边刚才说了啊，这个有哈兰德、塞纳加尔这边的整体实力啊，这个法国二队，但是挪威队毕竟第一场比赛赢了3分啊，塞纳加尔第一场输了是0分，所以0分的球队来到第二场的时候，我觉得他要想小组出线，他就必须要破命啊，这个拿出所有的能量。如果第二场不见分晓，拿不到3分的话，那应该说从这个小组出线，那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尽管这次世界杯有12个小组中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球队也能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有利规则的存在，但是第二小组赛的第二轮也要加加力了，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势均力敌啊。如果说非得要给结果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打平，比较，我认为可能性概率是比较大的。
1: 从能力上，就是塞内加尔的球员的能力应该是高于挪威的，因为从第一场比赛看，挪威队的身高太高了，普遍转身慢，打伊拉克都点这个行动迟缓，而塞内加尔像刚刚这个李哥老师说的，这个队啊实力非常强，就是如果说科特迪瓦是本届的一大黑马，能力很强的话，这塞内加尔在非洲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库里巴里、门迪、前面马内，这都什么级别球员？
0: 是，
1: 能力上高于挪威，但是刚刚还有一个点要分析，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最怕的是自己猛攻情况下被挪威偷一个，毕竟挪威的锋线上是世界第一锋霸哈兰德。
0: 对，
1: 这场塞内加尔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0分的，因为他最后一轮去打伊拉克。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刚刚李高老师说的是对的，他最起码保住这个1分，争取那个3分，绝对不能出现0分。
0: 对，就是、再输基本上啊，小组赛3场，如果2败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说淘汰了。
1: 保住这一分的话，那这个比赛会形成什么局面？挪威拿4分，最后去打法国，他拿1分，最后去打伊拉克，
0: 对，
1: 他有可能和挪威都一样，都是4分。
0: 对，
1: 这个组呢就会变成伊拉克被淘汰，法国、挪威、塞内加尔按小球按照比分排序
0: 对
1: 来出现，
0: 就是起码一小组第三我也能出去。
1: 所以呢，这场比赛基本能够确定一个大概方向。
0: 是
1: 法国、伊拉克这场比赛我们就不赘述了啊，这个比赛来就更多看的就是几个进球啊，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几个进球太难猜了，就跟西班牙和这个沙特比赛
0: 一样的。
1: 你说那个比赛，西班牙想打个7-0、6-0
0: 也是可以的，
1: 对他来说是能做到的，但他不会这么做。
0: 是，
1: 那法国这场比赛呢，面对伊拉克，你说打什么比分都有可能，因为他毕竟进攻项实力太过强大。
0: 对，
1: 让伊拉克队去扛住法国的进攻集群，这个难度着实高了一些。你看伊拉克有时候一逼抢就慌，
0: 对，
1: 上一场面对哈兰德有个丢球是下丢的一个球然后有一个球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瞬间特别记忆深刻，对方后卫要拿球，觉得自己这个脚和这个球的位置哈兰德过不来，但等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在自己身前了，
0: 是这样的，
1: 身子板一拧，那个对方后卫就倒地了。
0: 是，
1: 就是你没有碰到过这种世界超顶级球星的身体素质、爆发力以及速度，
0: 你想象不到，
1: 想象不到。包括他后来回传门将那个球他应该也是按照哈兰德是普通的球员来设计的，
0: 对，
1: 他没想到这球你传稍慢一点，
0: 对，
1: 哈兰德就已经近身门将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伊拉克球员在对打法国的时候要吸取和挪威队比赛的教训，
0: 是，
1: 就你不能按照常规的亚洲足球节奏去思考这些球员，登贝莱、姆巴佩啊。
0: 但是你说你按照这个情况讲，他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这就是说所谓的世界杯的比赛经验。
1: 就跟我们说女排似的，女排就一到世界大赛一传不好，
0: 对，
1: 为什么？
0: 对，
1: 联赛
0: 没有这样的发球，
1: 联赛没人发这个强度，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是注意了，但我没接过这个东西。
0: 是，郝迪，就这个场比赛，我补充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咱们在外面讨论过的，法国这场比赛他要后上场，他要算一算，是吧？如果我再胜，我6分，我就这个小组可能就是第几的问题。那么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我跟那边的西班牙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对阵的关系？
1: 法国不是，是阿根廷
0: 啊，阿根廷那边，对，就是后面的球队他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就是
0: 法国队也有他要考虑的
1: 强队，
0: 可能不一定是西班牙，
1: 要考虑自己晋级路线中的这个劲儿要怎么掌握。
0: 对对对，
1: 这就说到阿根廷了。阿根廷就接李格老师刚刚的话，就是西班牙如果拿那组第一的话，阿根廷绝不能拿这组的第二。
0: 是，
1: 那如果西班牙一不小心被乌拉圭咬了一口
0: 啊，
1: 拿了小组第二的话
0: 啊，那
1: 西班牙拿小组第二，那阿根廷要给

0: 自己留后手，
1: 是
0: 我就不能拿小组第一，
1: 是是，
0: 如果我拿小组第一，那就是32-16，各位
1: 对
0: 有眼福了，
1: 对对，
0: 西班牙打阿根廷，
1: 就是火星撞地球提前上演了，怪，
0: 所以这个思路的话，阿根廷今天和奥地利比赛的战役，如果我是主教练的话，要收一收，
1: 是 是, 是，
0: 我要给自己最后一轮西班牙赛后的这个排名留伏笔和这个可选择的空间，如果他今天干净利索拿下奥地利6分，你想不拿小组第一，你最后能打约旦的，你总不能输给约旦吧？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面对奥地利，阿根廷可以稍微的啊悠着点儿。这个由于是西班牙那组整体的这个局势太复杂了，
1: 而且那场阿根廷对奥地利啊，它有一个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阿根廷和奥地利都胜了，都手里有3分，所以那场比赛阿根廷不但要看着这边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两个队如果打平了，各积4分，起码铁定能保证一个小组出线。他只是说我是小组第几，
0: 对，
1: 我要看一看32强我的晋级路线上，我尽量避开这些争冠的这几个热门球队，是吧？法国队、阿根廷队、英格兰队，我都要避一避。
0: 等我们聊第三轮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聊的一个最大话题，
1: 对，
0: 就要拿着这个晋级线路图来聊了。
1: 他要琢磨这事儿。
0: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小组第三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是，
0: 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靠后的球队啊，他真没得选，就听天由命了，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选择应该只属于
0: 强
1: 队的权利，
0: 只有强者
1: 有
0: 选择，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有选择权利。
1: 对，所以对于弱者而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武器都在前面的小组赛中我都亮出来了，亮出来之后我能进入到淘汰赛，我就已经是一个绝大的收获和成就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强队他就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是特别喜欢足球的人，可能不要以为这些强队是不是有赖于足球场上的公平公正原则，不是这个，跟这也没关系，就是强队有这个条件去选择，
0: 因为杯赛是公立的。
1: 对，因为在有的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小组赛中，最后一场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所谓强队两者之间踢所谓的默契球
0: 啊，对啊，
1: 比如这场球我就基本上进攻我就故意的不是很，
0: 或者我们两个只要平局都出现，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就不要难为彼此，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足球规则赋予这些球队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之下他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权利，对吧？他这个跟打默契球啊，甚至打假球啊，他没有关联。
0: 这个最明显的，现在就可以跟大家预告，未来的第三轮 D 组，澳大利亚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打平全出线，因为各积3分，
1: 是
0: 土耳其已被淘汰，
1: 是，
0: 那就是你只要不把我打成3分。咱们就携手出线，
1: 是，
0: 那这场就怎么想都是一个平局的可能性了，就是只要不互下死手就可以。
1: 要下了死手，万一出了纰漏，可能还会打破这种平衡感，以后带来一个
0: 更不确定的结局。就你下了死手，对方有可能就是也对你下死手。
1: 对对，那我就给你下死手，我也去猛攻猛打。
0: 所以
1: 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有一方可能是一败涂地。
0: 对，所以这个比赛呢，到第三轮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了哈。来，还有一场是约旦对阿尔及利亚。实打实说，这场比赛啊，还真是不太好能够分出个高下，因为从球风上啊，这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亚洲的约旦有点相似，但约旦的身体我觉得不错，
1: 很不错，第一场打得很勇猛，
0: 就是约旦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1: 是，
0: 他就是等同于像伊拉克这样的那种身体素质啊。
1: 约旦作为亚洲是好像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呢他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坎坷，所以呢出现在世界杯上他也是4支世界杯新军的之一，所以没有体现出所谓的菜鸟的这种气质。上来以后我们看他第一场虽然输了，但是打起来我觉得很开放，很敢投入，没有那个心理发怵的感觉。但是就这场比赛呢，我个人选择，如果非得让我给个结果的话，我倒认为阿尔及利亚的胜率要高于约旦。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整体实力，我看了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老练沉稳啊，尽管他输了，但是在场面上在技术能力上我认为他并不处于一种绝对的下风，只是说可能在绝对的那些机会把握和个别关键位置的球员的综合能力上他还是稍微差一 点。
0: 阿根廷太会打非洲球队了，阿根廷打非洲球队这些年的战绩是非常好的，
1: 是，那边毕竟有绝对的球星嘛，是吧，又是上届的卫冕冠军，所以在这方面他实力我觉得是可以有情可原的，但是他那个质量并不低。但相对于约旦的这场球呢，我认为跟奥地利这场球，约旦虽然表现出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比赛气质，但是在整体的技战术的承受度上，
0: 能力
1: 我觉得稍微差了一些些。所以两相比较的话，又是两个副队之间的小组第二场比赛。

0: 比赛一定要分出胜负的，所以我看好阿尔及利亚啊，能够在这场比赛中有更多的胜绩。
1: 阿尔及利亚这边的球员身价，实打实说是约旦队无法去企及的。就像他中场的马扎都4500万欧，然后呢，前锋线上这个古伊里是2800万，穆萨2300万，阿莫拉2000万，然后呢，沙伊比1500万，这是中场，还有这个布达维1200万，后卫这个努里是4000万，这里面还有一些岁数大的，咱说这个像马赫雷斯，人家是由于年龄大的身价跌了，但是人家
0: 大名鼎鼎，
1: 当年是世界超顶流球员，
0: 是，
1: 所以这个队啊，你不能说是因为他输给了阿根廷个0-3。你就说这队实力太差了，你现在还没约旦排得高，约旦最起码还有一个净胜球，输了个1-3，
0: 是
1: 你输个0-3，这个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当然也不排除约旦队这场比赛有点其他的可能性哈。那节目最后呢，再跟李老师简单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补水啊。就现在其实，在各个队当中，这个补水前、补水后，有的球队会换成另外一支球队，
0: 没错，
1: 您怎么看这个补水现在是通过比赛进程是影响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多了？
0: 我觉得首先我不欣赏不支持啊，国际足联在这届世界杯上把一场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改成一个 NBA 篮球的四节这种比赛，我觉得这个规则的变化已经对足球运动自身的这种规律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不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球队的球员也好，教练也罢，对这种补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不赞赏的。现在对于足球场上的补水情况，我觉得更多的这种足球圈内的这些球员和教练们普遍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视天气的状况来由裁判员、裁判团队决定这场比赛要不要补水。
1: 有的比赛场地有空调，场地内22-23度，
0: 对啊，
1: 大家也不渴，就不想
0: 没有渴，
1: 不想喝硬喝。
0: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进行的世界杯这些场次之中，有的不没有空调，但是当时的比赛气温就在22度，
1: 也不热
0: ，对，完全没有必要去强硬的人为的规定，必须在22分钟左右去补水。
1: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聊的美加墨世界杯，它是一个偏商业味的世界杯，
0: 对，所以我们看
1: 这个是纯纯为了放广告。
0: 对，所以我看就在今天，欧足联啊，就是宣布在2028年欧洲杯上，欧足联绝对不会实行这种硬性规定的上下半场有两次硬性的补水时间。但是呢，也同时留了一个口子，如果那个某一场比赛当时的气温湿度确实是比较难受，对场上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情况下，那是可以由裁判员临时决定有补水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选择是比较切合足球自身的规律和大部分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看法的。
1: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哈。今天这个互动的踏实训练说，技术不行，球队只有靠身体打防守反击，任何强队都很难攻破球门。突尼斯如果这么打，日本不可能大胜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足球方面自己的一些理解哈。恭喜踏实训练啊，踏实训练获得了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精彩的内容。新的比赛日还很精彩。这一天我们会迎来几位啊超级球星再次登场，
0: 对，
1: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非常啊愉悦的观赛体验，也希望这些比赛当中有很多的精彩进球能够奉献给大家。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一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声明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10和第11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需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当地时间22号，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6月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佩泽西奇扬将率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任英国工党党首，但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向。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已抢在斯塔默发表讲话前宣布这一消息。特朗普在帖文中说，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称无效的政策是导致他政治生涯失败的原因。特朗普还以所有字母大写方式强调诉求，开放北海石油。世界杯快报，据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微博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第45至5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确定，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英格兰对加纳比赛的第四官员，这场比赛的时间为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事实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及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 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0: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那么《红楼梦》里究竟藏着多少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和书本旅行团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2: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2: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4: 这个是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3: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
5: 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2: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4: 当铺那个地方。
3: 哎，对，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这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2: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

0: 们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之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之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
1: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0: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2: 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陆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节目，和记者胡鑫一起听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对船工号子的理解。
3: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4: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5: 集散地啊，
4: 集散地。
3: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4: 我先喊一段 摇鲁号，比较简单的鲤号的一开始，它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哟，拉拉，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5: 就不能停啊！
4: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3: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4: 开船喽！嘿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颗号，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这是其中的一段，
5: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4: 对对、
5: 并不是那么急，
4: 不急。
5: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4: 过去就是
5: 这样，
4: 因为咱们大运河人工河，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的。咱们这河呢是水稳啊、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5: 水流会比较稳，
4: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4: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5: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4: 对，南腔北调，
5: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子。
4: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是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是走了？走喽，
5: 走喽。
4: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了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了拐弯，这河是西了拐弯的。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2: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运河之歌》，一起走进大运河的今天。
6: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 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我就是一个戴胜宝宝，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鸟亲啊，鸟妈妈什么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
3: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6: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国教会那儿，在早个十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那不用到跟前儿能闻到。那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3: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十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7: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3: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四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曾经 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

0: 中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船，一直干到现在。父辈嘛，就是用船的，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就随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
0: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粤晋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地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2: 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

0: 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他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他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从从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他害怕吗？他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他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它珍惜着机会，它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像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来看， 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我发现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身旁，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他。他已经蜿蜒成我身上的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的智慧让瑞和建成给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了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出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洋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

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2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

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公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返回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

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铭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进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铭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
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还留着做个纪念。
1: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1: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0: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得，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的画面表现力不够饱满，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随后李俊请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最终完成了歌曲《雁南飞》的创作。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2: 能见面，一定能。
1: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2: 我又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声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
2: 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什么叫飞？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

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歌词虽寥寥数语，却传递出不尽的别离之情，也唱出了人们对光明和幸福深深的渴望。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2: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3: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2: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小姐，我话还没有讲完。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2: 你们的建议？
3: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2: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有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虚此行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3: 还有，明天下午5:30，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00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2: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3: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2: 哦，
3: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它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2: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3: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2: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3: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火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2: 有这么神奇？
3: 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2: 哦，明天见。梆梆肉，猪下

0: 李正，
1: 欢迎海伦小姐。你好，我叫白露。
2: 你好，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3: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2: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1: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2: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1: 那肯定不一样喽！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2: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书先生。
1: 海伦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2: 哦，原来是这样。
1: 海伦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4: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嗯。
2: 张将军，下午好。
4: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2: 啊，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4: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啊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2: 啊。 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4: 埃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2: 张将军，正是因为我的丈夫的报道，世界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4: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2: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吗？通史操戈，相见何及。
4: 夫人，您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是强敌步步紧逼，可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所谓的心腹之患，他们认为不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就不能一致对外。可是 日本人会给我们

0: 这个时间吧，他们正利用我们内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像饿狼一样一口一口撕咬我们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
1: 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0: 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几十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 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1: 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例如，要求民权和葱实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堆底，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0: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
1: 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也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0: 很抱歉，斯诺夫人。 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的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
1: 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
0: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1: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 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 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觉得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的基础，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0: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2: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
1: 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3: It was 就在我采访张学良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回援城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

0: 斯诺夫人，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您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
0: 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发展，请你务必保重。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2: 伊斯巴，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是的，海伦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0: 忍了5年，退了5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
1: 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0: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哦，Miss Ba。 这么快就回来了，少帅看了吗？
1: 海伦小姐，张少帅仔细的看了，没改动一个字。他同意您在国外独家发表。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去西安东大街的邮电局，把电信稿发到国外。海伦小姐，看您高兴的，昨天晚上通宵整理采访稿都顾不上吃饭，现在的任务是先吃饭。
0: 邹经理给您送的饭已经热了好几次了，您吃了饭，我和您一起去东大街邮电局。好，听白老师的安排。
1: 对了，海伦小姐，老刘正式通知我，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做您的助理兼翻译，老刘有另外的工作。
0: 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梅里的 Miss Bai 正式成为海伦斯诺的翻译助理。

0: 夫，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好嘞，两位坐好了啊。哎，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2: 车夫，注意安全。
0: 哦，我觉得今天的优点区很远很远。
2: 是您心里着急了。
1: 哎，到了到了，我把车啊给你们停到门口啊。
0: 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过去。
2: 车夫，给您钱。夫人，您慢一点。
3: 啊，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0: 你好，我想发一份电报，这是我的原稿。
3: 啊，您请稍等。
4: 经理，请过来一下。
5: 夫人，您这个电讯稿我们不能发，这是新闻检查标准，上面明确写着涉及军政要员言论、军事动态的稿件，需要中央宣传部审核的。您这稿件没审核，我们确实不能发。
0: 为什么不能发？哦，我是外国人，不守你们自己的约束。
5: 如果是中国人，本稿要予以没收，还要追究责任。
2: 海伦小姐，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0: 另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2: 北平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外国通讯社发稿。西安这边特务盯得紧，再待下去太危险。
0: 哦，对呀对呀，
2: 我陪您一起去北平。
6: It was dearly
7: my 对张学良的采访非同凡响。张学良第一次以独特的方式，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请我步步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我们来关注今年毕业季里的一位钢铁侠毕业生。
1: 在6月1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届毕业典礼上，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校长李建威教授轻轻地弯下腰，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毕业生拨穗，颁发学位证书。
0: 轮椅上的少年叫周俊章，同学们都叫他钢铁侠。2岁的时候，俊章确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用了4年时间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成功入选本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直博本校。
1: 幸运的是啊，俊章的求学路上温暖从未缺席，学校专门安排了无障碍宿舍，父母在校陪读务工，辅导员走遍校园标记无障碍路线，老师同步线上课程，同学每天整理笔记，全程陪伴照料。
0: 一路被善意包裹前行，俊章也在始终传递着温暖。他组建公益团队，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发声。
1: 在毕业典礼上，周俊章说，今天校长给我拨穗，我非常激动，感觉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胆怯，成为了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被父母背进校门，到坐着轮椅直博本校，从书写速度只有常人的1/3，到连续3年专业第一，从2岁确诊时的绝望，到22岁毕业典礼上的从容微笑，周俊章用22年证明了一件事：命运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束缚不了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0: 一身钢钉，一身傲骨，永不妥协的心才是最强大的铠甲。22岁的钢铁侠周俊章即将在地大开启他的新征程，也祝愿所有即将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不惧前路风雨，勇敢向前。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我们还将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停车只是多待了1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1: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3: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3: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7: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3: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啊，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0: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9: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钓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钓。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10: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9: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10: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9: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9: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1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9: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3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9: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渝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讯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9: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11: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9: 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9: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15: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9: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15: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9: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16: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 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7: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1: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8: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

0: 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1: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0: 嗯，
1: 有人觉得说他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3: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2: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3: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2: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4: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0: 嗯，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 注册营养师。

0: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2: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3: 嗯，你好主持人。
1: 那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3: 嗯，好的，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也是首先选择了6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

0: 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电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
1: 嗯，刚才你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0: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美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6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小浪迪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6: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4: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 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限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限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堆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6: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以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检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源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3: 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7: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8: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7: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8: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3: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10: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

0: 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1: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0: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2: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0: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0: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万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0: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两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两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2: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1: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2: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1: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2: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

0: 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事实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国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

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 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

0: 管理黄牧场的官吏在黄牧场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牧场一带。黄牧场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陆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

0: 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从从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己的智慧，让格瑞和建成给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

0: 学。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儿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亮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一秦娥给龚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一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地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一秦娥，可当一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一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一秦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一秦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一秦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一秦娥下去。当一秦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一秦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一秦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地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
2: 来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
1: 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河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砰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 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河的手。易秦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乐地陪郎啊。”楚家河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秦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岛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
3: 疯子，你和善伯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
1: 皮亮正质问着，单养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岛已经接上话了：“
4: 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秦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她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
2: 屁放完了没？”
1: 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
2: 你说啥啊？风岛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
3: 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
1: 这时风岛气得把剧本一甩，啪地站了起来，怒斥道：“
2: 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
1: 风岛突然提高了嗓门：“
2: 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
1: 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岛，嘴里直哼哼：“
3: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1: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岛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地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易秦娥正卧盂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
5: 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
1: 楚家河说：“
5: 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
1: 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秦娥，易秦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
2: 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3: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1: 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

0: 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红兵抱住了，直叫：
1: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0: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红兵弄了出去。就在刘红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秦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和才说，那打警棍的是易秦娥的男朋友。这下子易秦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战爆发后，数百万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更有不少归侨青年为报效丧子，身赴国难，血洒疆场。

菲律宾华侨戴永美归国参加抗战前，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于1938年5月10日为其开具的证明。戴永美1915年出生于福建，从小家境殷实。1935年，他跟随父亲前往菲律宾继承家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激起了菲律宾爱国华侨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人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戴永美受此感染，先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会，后决定奔赴抗日最前线。寻求归国之路，终于如愿拿到了归国的签证和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为其开具的证明。证明上清楚地介绍，菲律宾华侨青年戴永美志愿回国投入陕北公学受训，记得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称赞戴永美志趣雄伟，书刊加上，并希望沿途各军警予以保护便利。1938年5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安排下，戴永美等一批华侨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后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帮助下动身去往延安。他们在千沟万壑的道路上风餐露宿10余日，途中还经过了10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专门阻挠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军。冲破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后，戴永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戴永美就职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参与陕甘宁边区的贸易相关工作，积极为延安军民筹备军用生活物资，为边区培养商贸人才，努力保障抗日将士的后勤供给。新中国成立后，戴永美发挥其优势，长期就职于原商业部。这份80多年前的证明，凝结着戴永美以及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彰显了中华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凝聚力。那些和戴永美一样归国的菲律宾华侨，有的在抗日前线采访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有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有的在被敌人关押时仍顽强坚持斗争。国家危难之际，舍家护国、舍生取义是他们的无悔选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一代代海外侨胞屡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无愧为炎黄子孙。

在何地，喜好什么，样貌如何，所有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一直被鲜血浸染的公文包。在都江胜利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深棕色皮质公文包，长26厘米，宽18.5厘米，包上依稀可辨的斑斑血迹，凝固着一个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的身影，虽干涸却依旧灼人。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强渡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当时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三地合称三浦，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国民党置重兵把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奉命夺占三浦，拔掉国民党安插在长江北岸的最后一颗钉子，这注定是一场惨烈卓绝的攻坚战。35军104师312团2营副营长张兴儒带突击连强攻浦镇西北面的大顶山，敌人占据地利，火力凶猛。张兴儒振臂高呼，带领战士们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张兴儒倒在了火光中。不远处正在指挥战斗的2营教导员龚继宪立刻冲到张兴儒身边。满身是血的张兴儒取下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交到了龚继宪手中，并用尽全身力气对他说：“咱们营都写了保证书，都一定要到南京去。我就是死，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最终，张兴儒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但那只浸染了他鲜血的公文包。

于张兴儒烈士的全部资料。2009年，龚其先老人将公文包捐赠给渡江胜利纪念馆。

张兴如这样生平无从踏考，照片没有留下一张的英雄数不胜数，有的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留下的可能只是行军时的无心一瞥，可能只是冲锋时的一个模糊背影，但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如磐初心，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

0: 期而遇，云天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2: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结束了关于商鞅思想的讨论，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家中种树的申不害。申不害大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37年，郑国人。后来郑国被韩国所灭，他就成了韩国人。韩国国土面积小，国力弱，又处于秦、魏、楚几个大国之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韩昭侯想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任用申不害为相推行变法。申不害在辅政的15年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术之治，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的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使其他的诸侯国不敢侵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有六篇，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申子的译文和其他典籍中关于申不害的事迹和思想的记述来了解申不害的思想。关于什么是树，韩非子中有一种解释。难三讲，树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前御群臣者也。树是隐藏于君主心中，通过比较验证各方面的情况而暗中驾驭百姓，防范百官的方法。申不害在大体中讲到，君主为了防范敌寇和盗贼而高筑城墙，禁闭城门，但是导致君主失去生命和国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城墙被翻越，城门被破坏，而是君主的视听被臣下所蒙蔽，听不见真实的信息，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因此君主一定要防范大臣专权，要保持自己的洞察力而不被臣下蒙蔽。韩非在外楚说上中引申不害之言，读智者为明，无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能够独立地看到真实的情况就是明，能够独立地听到真实的信息就是聪。读智读听就是针对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听。能够在读视读听的基础上独立做出判断的人，可以成为天下之主。为了能够掌握人事物的真实情况，进而驾驭群臣，君主的藏和潜非常重要。申子大体讲，显示出有余，别人就会来掠夺；显示出不足，别人才会来帮助。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高耸的东西容易倾倒。申不害告诫君主，善为主者，以于立于不盈，摄于不敢，藏于无事，寸端逆疏，视天下无为。做人做事要低调再低调，要显得愚笨不足不勇敢，掩藏起自己的意图和行迹，在天下人面前塑造出无所作为的形象，这样身边的人都会亲近他，远方的人也会归顺他。如果君主无所作为，国家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吗？君主应该做什么？臣下又应该做什么？申不害分得清清楚楚。君守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实言实当，百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视其长，如处其大，臣处其细。所以说，君主的愚不是真的愚，君主的不盈不是真的不盈，君主的不敢不是真的不敢，君主的无事也不是真的无事，君主的无为更不是。

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君主有他应该执守的君道，臣下有他应该负责的事务。君主只掌握治国的根本和纲要，而不去做具体的事务，也不干涉臣下做事，这是君主的无为。臣下负责细枝末节，处理日常的具体事务，这是臣下的有为。这实际是一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政治模式，是申不害对老子无为之治的发挥。君设其本，臣操其末，这样的权责分工可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可以让臣下的能力完全为君主所用，又能够保证君主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大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明智的君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而臣下就像人的手。君主就像发声的号，臣下应之如回声。总之，君主掌握关键，臣下则完全听从君主的指挥去做事。君主可以决定臣下获得利益还是遭受祸害，臣下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就会窥视君主的一举一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说，人主者利害之摇鼓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现，则下有因，则人主获矣。君主如果不知潜藏而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好恶，臣下就能够发现并加以利用，他们会投君主所好，避君主所恶，君主于是被迷惑而无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在解说的部分，韩非子引用了申不害的言论，申不害认为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明察，臣下就会防备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糊涂，臣下就会迷惑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智慧，臣下就会花言巧语奉承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愚昧，臣下就会隐瞒真相蒙蔽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无欲，臣下就会探查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利用他的欲望引诱他。因此，只有无为的方法才可以用来窥测臣下。这里所讲的无为，是要求君主隐匿起自身的真实情况、实际意图和情感倾向，让臣下琢磨不出来君主的所思所想，这样就无法施展他们防备、迷惑、蒙蔽、迎合或者利用君主的那些手段，这样就能保证君主在君臣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申不害在大体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战国策韩策中有这样一则关于申不害的记载，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申不害刚刚和韩昭侯接触并得到信任，但他还不了解韩昭侯的真实想法，担心自己的进言不能符合君主的心意。韩昭侯问申不害，我该和谁联合才合适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请允许我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答您。于是申不害悄悄对大臣赵卓和韩朝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名的辩才，作为臣子向君主进言时不必考虑是否会被采纳，只要尽到忠心就好。这两个人呢，便分别向韩昭侯进言，申不害就在一旁观察韩王对二人意见的反应，以此判断韩王的好恶，从而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韩王的认可。可见臣下会通过察言观色揣测并迎合上意，申不害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韩非说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韩昭侯对术的使用从侧面了解申不害之术。韩非在内储说上中讲了几个韩昭侯用术的故事，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非常焦急地寻找，进士割掉自己的指甲献给他，昭侯就知道了进士在欺骗他。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使者回来后，韩昭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韩昭侯又追问，那看到了什么？使者想了想说，我在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昭侯对使者说，不要告诉别人我问过你这件事。本来国家就有命令，在禾苗生长期禁止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现在已经有牛马进到农田里，

0: 说明官吏没有认真办事。韩昭侯于是下命令，让官吏立即把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的情况上报，有遗漏的加重处罚。结果官吏上报的情况却没有南门外的小黄牛。昭侯说还有遗漏，官吏再去细查，发现了南门外的小黄牛。经此一事，官吏都认为昭侯明察，再也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在第一个故事中，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以此来判断侍从是否忠诚。在第二个故事中，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得到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的信息，以此来判断官吏是否认真履职。韩非称这种术为挟之而问，就是故意用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问臣下，依靠挟之而问，官吏都认为君主拥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就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术为君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君主善于隐藏自身，臣下对于君主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而君主却对臣下的心思和行为无所不知，这样君主就能牢牢地把握权力，掌控臣下，而不会被臣下所蒙蔽和控制。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5: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学员互帮互学、教员精心育人的经历和故事。
12: 重点关注，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
11: 新闻聚焦。

0: 商务部宣布将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环球军情，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在结束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解读近期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最新动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2: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两位学员互帮互学的成长故事和一位教员鼓励学员大胆创新的育人经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一飞、徐梦涵、袁百惠。
3: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大四学员王博淼。4年求学时光，我与身边同窗战友同训同练，携手共进，在朝夕磨砺间收获了沉甸甸的战友情。
1: 记者面前的大四学员王博淼自信开朗，意气风发。可是他回忆说，4年前自己刚入学那段时间，曾经一度迷茫，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3: 比如说在大学4年，除了学习这些基础学科以外，还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毕业以后未来的岗位任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1: 大四学员丁子轩皮肤黝黑，作风干练，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某旅，有着丰富的基层部队经历和成熟的心态。4年前看着新战友陷入迷茫，他主动扛起了帮带责任，成为王博淼兵之初的陪伴者。
4: 我已经知道部队是什么样的了，聊聊在部队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让他们有个这个大体的概念，在他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1: 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是海军潜艇学院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多年来，学院通过搭建军事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多元平台，助力学员拔节成长。2024年7月，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在中国大连举行，学院组织帆船俱乐部学员参赛，这不仅是展现中国军校学员青春风采的机会，更是开阔视野、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平台。但对王博淼来说，训练强度极高的备赛期恰逢压力山大的考试月，这让渴望参赛的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
3: 起码有10几门课，然后压力很大，如果要参加这个帆船队的话，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然后复习的时间就很少，在这个综合素质提升和最基础的这个学习面前，还是有所这个徘徊的。
1: 丁子轩看出了王博淼的心事，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王博淼勇于迎接挑战。在丁子轩的鼓励下，王博淼卸下心理包袱报名参赛，而丁子轩也作为学院帆船队的一员，备战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丁子轩说，那段时间两人一同开启了备考备赛双线攻坚模式，上午全力备考，下午出海训练，傍晚复盘总结，补齐短板。
4: 他说因为经常过来找我复盘聊一聊，今天练得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或者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就做得好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这样的话明天的训练成果就会更好。
1: 压力磨砺意志，拼搏成就未来。最终王博淼和队友在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国际组取得佳绩，

0: 丁子轩所在的帆船队也在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就这样，在军校校园里，王伯淼与战友取长补短，共同成长，在并肩前行中结下深厚情谊。四年军校生涯，他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学员。他说，这一切得益于学院的全方位教育培养和战友的帮助与支持，让自己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1: 我四年大学时光的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学院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的育人理念，也离不开同学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即将奔赴战位，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在强军征程中绽放自己的青春光彩。
2: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深耕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多年，带领学生参加军内外大项比赛，多次获奖。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在潜艇部队发光发热，感到非常欣慰。
0: 在海军潜艇学院教学楼内，教员潘爽正在伏案修改学员的毕业论文。多年来，潘爽深耕武器装备发射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祖国万里海疆。教学中，他坚持通过实践活动牵引课堂教学，努力提升学员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能力。
2: 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们的兴趣，比如说一个比赛被牵引，这些知识呢怎么用到实际当中，遇到不利的条件怎么应变，怎么使用战术配合，在兴趣起来的情况下，他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了。而且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习主席明确指出，军队院校必须把为战育人作为核心职能，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培养更多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些年，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将胜战牵引、学员为本、素质为要的教学理念深深镌刻在教书育人的各个方面。带教学员过程中，潘爽教员十分注重激发学员的内生动力。2023年，大一学员李春良和张家虚在观摩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时发现，其他组制作的跨域航行器出水表现不佳，他们主动找到潘爽教员，提出改变航行器桨叶结构来解决跨域飞行稳定性问题的想法。潘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当即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并帮助他们拓展思路。
2: 最开始的时候可兴奋了，给我发视频，就是那个飞行器在水里边也能游，然后在路上也能飞。他们去现场去看，但是那天就不知道为啥就没飞起来，完了他们就琢磨这到底是啥原因吗？
0: 科技创新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大四学员李春良回忆起当年和潘爽教员并肩奋战的时光，仍然心怀感恩。那一次，他和战友们研制的一种用于跨域航行器的桨叶结构成功获批实用新型专利。李春良动情地说，四年来，每当他们遇到理论瓶颈和技术难题时，潘爽教员总能及时出现，给予他们强大支持。
3: 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敢想敢干，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教员，在学院，教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撑的这种理论知识，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一种品质，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品质，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去逃避。
0: 以青春伴行青春，以星火点亮星火。再过十多天的时间，又一批大四学员就要毕业，奔赴不同的战位岗位。四年来，他们在学院根植潜艇、引领水下、指技融合、全员育人的办学理念下，逐渐成长为兼具军事素养与技术硬功、心中有光的水下新锐。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依依不舍，同时也免不了要叮嘱几句。
2: 未来作为一名潜艇指挥员， 需要具备抗压的能力、应急出突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协作领导力，需要积累起战略视野、体系观念，横向的支撑起海军生长军官多领域、多岗位的综合素质。
0: 军校超链接。
4: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专门培养海军潜艇、防潜救生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人才的军队重点建设院校。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两名院士、五名专业技术少将为龙头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今年海军潜艇学院将面向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12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报考。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5: 本台消息，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昨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上述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6月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 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医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0: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6月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5: 据以色列国防军6月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扎米尔称，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他还称，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6月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2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6月21号晚至22号凌晨击退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称，有58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俄紧急情况部门人员已经赶往有关地区开展工作。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国际军演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到7月1号。日本将参加此次演习，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演习内容包括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修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等5种类型。除美国外，其他参演国暂时没有计划向日本部署军用飞机或舰艇。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2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深层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请军事观察员王亚南就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王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4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8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7: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 图22M3 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了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五个成员，其中有3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2个人向下弹射。
0: 哦，方向不同了。
7: 对对对，因为它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他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0: 是没来得及还是？
7: 我个人理解他就没启动弹射。因为这次事故是8人丧生。
0: 您刚才说是5个人。
7: 对对，你发现不同了是吧？超员了。也就是说5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8个人。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3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3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0: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7: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8台发动机，8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3个不能弹射的人，所以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0: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7: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不仅美军不想让它退休，还准备让它服役到2050年，
0: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
7: 哎，对，100岁老飞机。那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0: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7: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量级的图95，也是很老的飞机，飞得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还有一种战略级的王牌轰炸机叫图160，这款飞机非常大，跟美军的 B-1B 是同样量级的，也是可变候柳翼的，就是翅膀可以活动的那种。
0: 是外界说的白天鹅。
7: 对对，白天鹅。从新闻媒体披露来看，一共也只交付了2-3架。所以我们可见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也很倚重这些大型的轰炸机，那每摔掉一架实际上都等于力量的一次萎缩。
0: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似乎是同步陷入了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青黄不接的困境。那么近期呢，在空中领域除了我们探讨的轰炸机出事之外，战斗机的发展也是遇到了挫折。那比如说欧洲6代机研发赛道就迎来了重大的变局，我们知道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6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英翼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将延期。所以欧洲的2大6代机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7: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 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0: 他们并不想共享。
7: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

0: 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哦，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1: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0: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趁虚而入？
1: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0: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

0: 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敏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

0: 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7: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8: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

0: 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生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3: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捞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6: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分多。
5: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7: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5: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8: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9: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9: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4: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4: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4: 听今天。

0: 诗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2: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2: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

0: 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45度的起球，阿根廷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3: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允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8分之1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2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引起
3: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4: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引起
3: 好的，管乐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爱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3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3: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3: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巴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如果用中文意译，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 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十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3: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11: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巨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12: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11: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3: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五点半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11: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 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14: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

0: 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2: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2: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由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1: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居全球第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2: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五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穿行在城市的街巷，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线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那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而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0: 是的，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还有燃气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是如何借助这张网逐一破解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 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散。

0: 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2: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3: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4: 供水滋养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各异的地下城市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15、17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又将怎样补齐短板，强筋健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1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3: 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15规划提出，15-1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15-15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 重要方向。
5: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5: 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发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
1: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5: 15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8: 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蓝海军筑牢坚实基础。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特点？辽宁舰编队又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9: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10: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的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警戒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对海空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岸基的这个指挥系统，包括侦察系统、包括警戒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包括整个战场态势的感知系统，通过 数据链可以建立一个陆海一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9: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跨度大。李亚强表示，在不同海域实战化训练对于练兵极其重要。
10: 南海方向呢，恐怕两栖攻击作战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直接一些，使命可能就更紧迫一些。

0: 开这个地方展开这样跟两栖攻舰的对陆攻击作战的演练呢，就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即便是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到了远海海域，那么航母和两栖攻舰也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训练科目呢，就跟在南海这些训练科目恐怕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1: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0: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紧急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1: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二零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2: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来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十五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1: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2: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也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机的这个急进骚扰，那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3: 其实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配备了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0: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人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很科学合理、很正确的处置。
1: 滕建群认为，
3: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这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争机的行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当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6: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的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

0: 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那英国又为什么总是在等待下一位首相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斯塔默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3: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5: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 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莫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4: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4: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际方面，23号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10年间，脱欧让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导致民众心生悔意，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还将进行2场较量。稍后8点，挪威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午11点，约旦队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今天是奥林匹克日，是国际奥委会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弘扬体育精神而设立的全球性节日，鼓励全世界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或技能水平参与体育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5: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离南部军事设施。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哪些议题热度最高？中国之声专访冰山集团董事长，达沃斯给传统产业带来哪些新发展路径？
0: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新选择？
1: 验证码也挡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普通人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0: KTV 歌曲 MV 被替换成 AI 魔改视频，影响消费体验。 AI 生成 MV 究竟从哪儿来？版权账又该怎么算？
1: 暑期将至，孩子在游乐场所摔骨折磕掉牙，该由谁来买单？
0: 有记录以来首例投喂分娩，长江江豚迎来满月，新科技如何助力小江豚投喂出道闯难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不久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拉菲米洛举行了电话会议。内塔尼亚胡、卡茨和扎米尔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